0: 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1: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2: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1: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2: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2: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3: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3: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名7.3新鲜派，
2: 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通行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4运载火箭完成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谢贤一作《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受到网友关注，这部剧集杀青9年，目前暂未公布正式播出时间。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中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交流，打造省市县媒体联动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在早间的8:05继续的守候在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1073早安1073啊。我快要被阿曾给笑死了，他说小许你天天戴帽子，人还以为你在坐月子呢，直播间有那么冷吗？不是阿曾，谁家好人坐月子戴鸭舌帽啊？不是因为直播间冷戴帽子，而是因为没有洗头戴帽子啊。一般呢，哎，我觉得为啥就是这个关注点都在我戴帽子这件事情上了。一般啊，跟大家说一下，一到三基本上都是不戴帽子的，因为头发都还是很柔顺的。然后到第四天你就会觉得不行，要洗头了，要么就第四天就不戴帽子，要么第四天会戴帽子。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小雪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洗头的人，是不是？所以阿曾，那个下周一的时候，你在早高峰，你就看到一个没有戴帽子的我了，因为证明那天我洗头了。哎呀，我觉得这个话题我都解释了无数遍。当初我们但凡有一个新的听友或者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小伙伴，好奇的就会问这个问题。胖虎说黄金海岸好玩，人少离大亚湾近。哎，对，我刚刚说的，胖虎说小雪你能不能私发推荐给我。我先给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吧，就是我本来上周想要去那个惠州乌头山绿道去骑行的，3.3公里的海岸线啊，就是非常的治愈，据说非常治愈，因为我还没有去到，你知道吗？就在大亚湾的乌头山绿道，就自驾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导航到乌头山啊，那里会有一些租自行车的，有点像是比如说这个电动的呀，你各按照自己的一些这个所需去选择。不过呢，据说那个这个地方呢有一个 bug， 就是自行车的这个费用相对会贵一点点。然后就有一些这个网友，他们就会推荐那个小贵绿道，也在大亚湾，说也不错，说那个地方的性价比会更高。不过呢，最近在7月20号左右，这个小贵湾壁道好像是在这个维修当中，所以好像不能够开车去。就如果说想要去海岸线骑行的话，就刚刚说这个乌头山绿道啊，是推荐大家去的。曾说一个礼拜才洗头一次，你也是个人才。没有啊，一个星期那最起码得有2-3次吧。但是这确实不喜欢洗头。还有这个是在我们的直播间踹说，
2: 我生下来就会了。
1: 这样的天气除了海边，真的不知道去哪玩。海边，其实我觉得刚刚说到骑行，我突然想到我们博罗的218最美旅游公路也是特别好的，是不是？就是你比如说咸港水库驿站那里有一个壁道，也是很适合骑行的。那里不是海边，那里是湖边，但是我觉得风景也不错，不输于这个海边啊，我觉得各有各的美吧。所以这个假期还有什么地方好玩的呢？赶紧的来跟我们

乌头山绿道这个地方其实大概是从博罗过去啊，好像是60多公里啊，也不是非常的远，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东莞的小伙伴去的话应该也差不多的距离。好的，那在这一时刻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一首《红魔法》，应该是在他歌曲里面我觉得相对小众一点的歌，不过也很有杰伦风啊。

0: 行色致远说红花湖也不错，哎，是我们惠城的红花湖也不错啊。其实骑行的地方真的还蛮多的，你们先说说，骑行的目的是为了赏景，还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减肥呢？我觉得在春节的时候，我有去到那个我们博罗的218咸港水库的那个环湖壁道啊，就骑了租了那个电动的自行车，助力自行车。你别说，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轻松，就任何的上坡下坎你都不觉得有一丝的吃力。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电动自行车，你包括在那种海岸线，我觉得它也有，它有不同的一些这个价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啊，或者你觉得你能接受的程度，你去选择这个自行车的一些租赁的价格。如果说我骑行的话，我觉得三者皆有，又赏景又运动又减肥。胖虎说小雪呀，这摄像头也太远了吧。阿曾说是太远了，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这个是我们全景啊，因为刚刚说的没有化妆你知道吗？早上的时候小雪特别懒，没有化妆的时候就想把摄像头怼得远远的。看呢，我觉得今天早上早高峰咋回事啊，全部盯着我的这个帽子啊，摄像头的远近啊，什么时候得满足一下大家，我得开个近景。之前其实有开过，有开过，有几次我悄悄的开过，然后就被我们的听友猫熊还是谁给发现了，说小雪以后就保持这种开近的那个摄像头。潘虎说脚踏自行车等于运动，助力电动自行车等于沿途看风景。我觉得各取所需，你比如说家中有这个老人家的，就非常的适合电动的助力的自行车啊。说到减肥这个事儿，我跟大家来推荐一个也不是推荐，是我最近看到颜如晶奇葩说里面的，如果说喜欢看奇葩说的选手，这个小伙伴应该知道他就是其中的一个选手。然后呢反正颜如晶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他的稍微有一点点胖，但是最近呢有一个热搜是颜如晶找到了一个瘦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在游泳池当中暴走5公里。然后他说他自己瘦了1.15公斤，但是这个事儿啊，就是说颜如晶瘦1.15公斤，在这个游泳池当中暴走5公里，骨科专家就提醒说，如果说想效仿这个女艺人颜如晶的话呢，这种减重的斜修法得分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而且你得分情况。你比如说游泳减重是比较靠谱的，对膝关节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身体承受的负荷会减少2/3以上。另外呢，可以尝试轻负重的运动啊。
1: 那谁教你的？
0: 比如说刚刚说的，我们骑自行车是不是？
1: 知道。
0: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但是不太推荐像跑步机啊、跳绳啊，或者篮球、足球运动高强度的运动。水中运动虽然好，就这个暴走，但是也有很多注意事项哦。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肩呐、腰膝有损伤的人，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些患者，就不太推荐你在游泳池去暴走这样的一种方式。

好的，那在早间的8:15，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我们今天推荐了关于一个邪修法，就是艺人颜如晶的这个游泳池当中暴走，在泳池当中走路，他不是在泳池当中游泳，是走路啊。我在想我的肩腰膝都没啥问题，我可以来尝试一下。感悟说，小雪开个粉丝见面会呗。啊，其实我们之前是有的，每一年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台庆日啊，在每年的9月28号就是我们菠萝电台的台庆的生日啊，在那天一定是会有一些活动的。我之前还会有一些读者见面会等之类的。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菠萝电台，有最新的一些。

来到早间的8:18，也来到我们的这一个文化好友区板块环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关于古人对抗衰这件事情，或者对长生不老的执念。曾经有人问过，如果说历来的帝王不是这么执着于长生不老，中华盛夏会不会更加的繁荣呢？这个问题我们先可以带着问题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当中啊。你要知道，现代的人其实也一样热衷于抗衰保养。虽然说我们知道科学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会永远的长生不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的把时光留住，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抗衰保养、内服养护、护肤调理，大家都希望能够延缓时光，或者说留住状态，追求年轻，畏惧衰老，其实是刻在人类骨子里的本能。现代人依靠科学护肤，但是呢，在古时候，这个古人对抗衰老还有追寻永生的方法，就充满了一些唏嘘，甚至是我觉得是有点荒诞的啊。考古工作者在唐代的何家村窖藏出土过一只银罐，这个银罐呢留有墨书文字，上面写着紫银50两、白银12两。这里的紫银，紫色的紫，英国的英，紫银呢就是紫石银，白银就是白石银。在古代方士的观念当中啊，石头是经历了千万年的风吹雨打而不腐的，晶石恒久坚固，于是诞生了一种朴素的想法，就是腐蚀不朽晶石，人便能够吸取长久生机，实现长生不老。所以紫石英、白石英正是古代炼制丹药五石散的核心原料啊，源源不断地送入皇宫丹炉，成为了帝王追逐不死仙药的重要材料。

自古帝王手握万里江山，至高权力，拥有世人羡艳的一切，但是越是站在巅峰越害怕落幕。于是千百年来，无数帝王倾尽国力，耗费钱财，执着于一件最虚无缥缈的事情，求长生。可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越是雄才大略的帝王，越容易栽在长生梦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关于帝王们做的这些长生梦啊。我们早间的8:21，我再来在这个间隙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听友们的说的啊，这个胖虎说8点多了，我的老板还没来，我戴着耳机在摸鱼呢。还有说小雪，我发现直播间切换横屏才是最佳视觉。我们直播间就是横屏啊，胖虎，不是竖屏，是横屏。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刚刚说的，我们的帝王们对于这个

痴迷于长生，像紫石英和白石英在大唐的上层圈是抢手货啊。把他们俩呢和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凑在一起，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五石散。五石散呢又称为寒石散，它是张仲景发明最早用来治疗这个伤寒之用的。但是到了魏晋时期，那些名士们把它当作保健神药来吃，那吃多了肯定会中毒啊。鲁迅先生就曾说，竹林七贤都是穿着宽袍大袖袒胸露臂啊，看着特别洒脱的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呢这就是丹药中毒的一个副作用，想不到吧。因为经常的吃这些丹药，所以呢身上它就会出现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它一会儿脱衣一会儿裹球，看着就疯疯癫癫的，而且皮肤特别的敏感，没法洗澡，身上又痛又痒，就只能够穿着宽袍大袖。服完这个药之后呢，身体特别的燥热，他坐不住，然后呢就要散发这个药力，所以呢就只能够不停的走路。竹林七贤，这个就叫做行散。各位知道这个行散就是行走的行，散步的散，行散。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你散步的由来就是从行散而来的。到了唐朝之后啊，国教是道教，道教就是修身养性，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来点丹药也可以。唐朝的21位皇帝，至少有5位皇帝的死因和丹药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即使是一代雄主李世民，在晚年的时候征讨这个高丽的时候，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了，身体出现了虚弱的一个症状，他就需要去服食这样的丹药。他听信了这个天竺方士的话，吃下了所谓的延年药，加速了自己生命的终结。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大唐的文雅之士啊，你比如说大文豪韩愈，韩愈不相信迷信，但他是一个养生控。韩愈说，他们吃这个丹药暴毙是因为配方不对，我自己亲自炼丹，他就用这个硫磺来炼。还有白居易，白居易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痴迷丹药，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啊，和我一起修仙的道友们一个个都暴毙而亡，这个丹我不能再炼了，于是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这么写的：退之服硫磺，一病气不全。退之是谁呢？退之就是韩愈呀，韩退之。直言这个韩愈就是吃硫磺这个暴毙的，幸好自己及时醒悟。还有李白，李白为了这个炼丹倾家荡产啊，最后也没有炼出长生的药，反而把自己炼成了诗仙。所以从古至今呢，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再到李世民，没有不吃丹药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长生不老，反而建功立业让他们流传千古。所以刚刚说的是不是特别像我们今天特别害怕衰老，过度的减肥，乱吃保健品。古人的教训早就告诉我们啊，与其在焦虑当中折磨自己的身体，不如踏踏实实的过好眼下的日子。毕竟活得精彩远比活得长久更为的重要，是不是？

曾经有人说，那是不是像这个紫石英、金石英这样的矿物就是不好的？其实金石本无罪啊，因为石英本无奇，错的从来就不是矿石，而是一种妄图逆天改命的人心。千年之后我们再回望，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靠仙丹获得永生，真正长存的从来不是帝王的性命，而是我们刚刚说的国泰民安的盛世，还有代代传承的文明和勤恳不息的烟火。现代人追求抗衰，讲究科学有度，而古时的帝王妄图依靠所谓的丹石来锁住生命啊，终究也是一场幻梦。所以放下执念，深耕当下，才是真正的千秋长生。

在今天的文化好友区板块，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了关于历来帝王的长生之梦，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所谓的竹林七贤，他们以前在画中的那种状态，其实就是服药这个丹药之后的一种相对疯癫的状态，就是一会儿脱衣，一会儿裹裘，然后行走在，就不停地行走行散。那么我们

也知道散步的由来就是从行散而来的。早间的8:27，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锁定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所剩时间不是特别的多咯，赶紧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以及此时此刻的一个天气吧。行色致远说，哪有什么长生不老之药啊。是的，就是现在人都知道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可是这是一种执念呐、从秦始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好的，那在这时刻我们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城通道到福昆县是有953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福昆县的东向北惠州大道附近是有52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三环南路东向西从三环立交到南岸路是有1.32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以及南岸路的东向西三环南路附近是有6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合唱七路南向北上罗路附近呢是有12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了。博罗县城这一边，我们来关注到金茂大道目前西向东金平大道附近是有6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广梅公路的东向西目前是有17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山深县的南向北从雷公桥到三径立交是有485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了。今天我们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我们的小伙伴说我已经到办公室啦，那早高峰到这里也结束，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关注到1073的其他节目。今天是周五了，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937新鲜派，记得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通行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谢贤一作《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受到网友关注，这部剧集杀青9年，目前暂未公布正式播出时间。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中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交流，打造省市县媒体联动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51，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今天是周五啦，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呢都很开心呐，终于到了周五了。那今天呢，咱们播了的天气呢是还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气温26到35摄氏度，空气的湿度啊是比较大的，午后呢也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局地的短时雷雨，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暑，常备雨具。眼下呢，海上热带系统呢是持续发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红霞的最新的动态。它现在到哪儿了呢？海上的热带云团持续的发展，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已经发展壮大了，即将加强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那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台风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移动，24号的晚上进入海南东北部。就是今天晚上它就要去海南的东北部了，预计本周末，也就是25到26号，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早晨，大概率呢会在广东中东部的沿海登陆。登陆的强度呢可达台风级，风力12到13级。预报登陆的区间呢是在哪儿呢？覆盖了珠海、惠州、汕尾、汕头一带。那上一次台风呢是没有到广东，那这一次的话就会涉及到咱们惠州啦。咱们博罗呢正处在台风范围影响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呢需要提醒各位，目前的话这个预报的路径仍存在小幅度的这种调整的空间，大气环流呢随时都会变化的，所以呢也不要轻信网上流传的各类非官方的一个路径图，一切呢都是以惠州市还有博罗县的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个预警为准的。天气方面的话，今明两天我现在依旧是这种啊高炎热的这种天气，高温炎热。25号的夜间开始呢，随着台风环流的影响，风力呢会明显的加大，降雨呢也会集中来袭的。虽然到了周末，但是呢受到台风的影响，有可能出不去啦。还是要关注一下，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如果台风来了，就待在安全的室内了。首先的话，近期计划海边游玩还有出海作业、进山露营的一些朋友要密切跟踪天气的变化，及时来调整出行的安排。还有呢，提前加固好阳台的这个花盆、广告牌、铁皮棚等等搭建物，防范大风引发的这种高空坠物啊。第三呢，是居住在低洼地区还有山区陡坡建房的一些群众，要提前的熟悉好转移的这个路线，然后呢警惕强降雨诱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暑期呢也要看好自家孩子，就是这个时候啊就远离河道、水库，谨防溺水了。那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的跟踪这个台风变化的一个路径，第一时间为大家推送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啦。我想好了，周末如果下雨的话还有什么节目吗？

0: 当时的一首歌来自张千宇的《追光》。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最新的动态，所以呢，提醒各位周末啊，这两天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一个预计啊，25号的夜间到26号早晨，大概率呢会在广东中东部沿海地区登陆的。好嘞，关注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整点的包时广告时间啦，也欢迎各位在整点的包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5: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4: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就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5: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0: 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0: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0: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0: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洛县农业农村局。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通行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 演员谢贤一作《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受到网友关注。这部剧集杀青九年，目前暂未公布正式播出时间。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中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交流，打造省市县媒体联动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好嘞，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各位大家好，我是小欢。在报时之前，我们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台风红霞的一个近况，提醒各位，那台风呢有可能在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早晨，大概率呢在广东中东部的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呢可达台风级，风力12到13级。预报的登陆呢覆盖的范围是包括珠海、惠州、汕尾、汕头一带，那咱们博罗呢也是正处在台风范围影响的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呢需要提醒大家，目前的话这个预报的路径仍存在小幅的调整空间的，所以呢还是要持续的做好这个关注的一些工作。

关注好台风发布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了。好嘞，那此刻呢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啊。高温天气，我会发现这两天的温度真的好高呀。高温天气，那西瓜呢就成为了很多这个街坊的解暑的首选。网上一直流传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隔夜西瓜。这隔夜西瓜到底能不能吃啊？有人说呢，这个隔夜西瓜一口就吃下了8400个细菌，太恐怖啦！这一口还能吃下这么多细菌，吃了容易食物中毒。那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揭开真相吧。每到夏季呢，这个隔夜西瓜不能吃的说法，这个说法，还有这个话题呢，总是会冲上热搜。言传呢，这个传言啊，这个隔夜西瓜一口就8400个细菌，十分的危险。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就非常担心了。那这个消息到底靠谱吗？溯源来看的话，这个数据啊是来源于一项对照的实验。实验人员呢，就是用刚切过生猪肉的没有彻底洗干净的刀和这个砧板来切这个西瓜，冷藏存放24小时之后，检测发现每二十五克的这个西瓜里头就有8400个细菌，8400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呢是来自央视新闻的，就是割咽西瓜一口能吃下8400个细菌，这是真的吗？先不要慌啊，这个说到这个细菌的数量8400个，其实我也好奇，怎么这个细菌的数量会有这么多，它到底有多小啊？然后呢，这个其实啊，人体的肠道里面就有上百亿个细菌，8400个连零头都不到，就是我们肠道里头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细菌，上百亿个。来自浙江宁波市场监管局的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来切西瓜，冷藏24小时之后呢，每25克当中呢就有160个菌落。而用切过肉的这种刀来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之后，每25克就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什么呢？西瓜切开之后啊，它在切面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呢最好是趁新鲜的时候吃，如果储存不当的话，有害的菌落就会大量的繁殖，它们繁殖的速度也太快了吧，真的好快啊。记住这几点，西瓜就可以安心吃了。首先呢，就是切西瓜之前洗干净你的刀和切西瓜的那个砧板，就要不要跟这个切生肉的这个刀混在一起用，吃不完的话裹完这个保鲜膜马上冷藏，不要在室温，就是常温里头置放超过16个小时。建议呢，吃之前呢，切掉表面的1到2厘米。哎，这个动作好，我还真的有，就是每一次，我们知道这个西瓜啊，它有不同的品种嘛。但如果你买的那个瓜是比较大的那种，什么黑美人啊什么之类的，那估计一次是吃不完的，太大了。吃不完的情况下，那你就可能会放冰箱啊，所以每次从冰箱拿出来要吃之前，我都会提前拿出来放个5到10分钟，因为呢这一口咬下去刚拿出来的时候真的好冷啊，是我牙不好吗？每次吃的时候觉得牙受不了，然后呢就会切掉西瓜表面的1到2厘米或者是3厘米，就是把它切掉，不要舍不得啊，因为上面可能有细菌，所以呢切完之后你就觉得啊放心多了。还有什么呢？发酸和发软的西瓜可以直接扔掉了，就不要舍不得，这已经坏了。其实呢不仅是西瓜，由于这个夏天呢它的气温高嘛，所以呢食物更加容易变质，很多看起来平常吃的食物是不对，那就可能会诱发疾病了。所以呢尽量的不要食用隔夜的食物，以下的

酸盐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煮熟之后如果放置的时间过长，在细菌分解的作用下，这个硝酸盐还会发生反应，转化成亚硝酸盐。大量的摄入这个亚硝酸盐是会致癌的，所以呢要关注好啊。亚硝酸盐的话还容易引起缺氧和贫血，所以呢这个隔夜菜的危害是很大的。还有什么呢？海鲜呢，螃蟹、鱼虾还有贝类等等都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如果放置的时间过长，有可能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刺激胃肠道黏膜，引起胃部的不适，也容易损伤肝肾的功能。所以呢隔夜的海鲜也不要吃了。菌类，比如说隔夜泡木耳、银耳、蘑菇等等菌类就尽量不吃了，泡发储存不当的是会产生致病菌的，使用后会出现腹泻、腹痛等等症状。我们都知道木耳它是不能隔夜泡的，因为呢它会产生毒素。以及含淀粉多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土豆、芋头、馒头等等含淀粉比较多的食物，加工之后呢它也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如果一顿吃不完，最好呢是密封之后冷冻，就不是冷藏，是冷冻，把它冻得硬硬的，然后想要提前吃的时候呢就提前进行解冻。夏季呢还是要关注好食品安全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过了。由于夏天温度很高而且湿气很重，所以呢特别是在广东啊，东西容易霉变和变质，所以呢我们在平时的饮食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非常好的储存好这个食物了。提醒各位，这个食物呢要煮熟之后呢才食用，生熟要分开处理，不要食用隔夜的一些凉菜。就其实呢我们刚刚说的不仅仅除了除了西瓜，就是除了它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在夏季的时候呢要关注好的。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隔夜西瓜这个话题。这个隔夜西瓜到底能不能吃呢？就我们刚才已经回答过各位了，就是首先呢切的时候啊，切生的和切熟的这个刀一定要分开。这切水果应该有一把专用刀和专用的砧板，这样的话切起来就是减少这个交叉的感染。然后呢如果真的隔夜，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密封起来，真的隔夜吃之前就要把这个切口的1到2厘米给切掉，这样就可以安心食用啦。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啊。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4: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5: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6: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了有关于央视新闻里面讲到的隔夜西瓜，一口就有8400个细菌啊，真相是什么呢？它能吃吗？就关于隔夜西瓜能不能吃的话题啊，每到夏季呢，总是会引起各位的关注。那这条消息到底靠谱吗？我们已经跟大家说过了。那还有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到这个，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些谣言，而且呢，你还信以为真，认认真真的执行了好多年。接下来就说到什么呢？坑了几代人的8大健康谣言。那看看这样的一些谣言，你信过多少个呢？很多养生的老话代代相传啊，不少人一直奉为什么呢？金科玉律。可事实上，大多流传的都是说法，都是健康的谣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坑了几代人的这个8大健康谣言，看看里头有没有你信奉过的。首先说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健康谣言第一个是喝骨头汤能够补钙，这个不就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吗？这个观念很多长辈腿脚不适，他会天天熬骨头汤，实际上这骨头里面的钙很难溶解到汤里啊，一碗骨头汤钙的含量远比不上牛奶。乳白色的汤汁其实它是什么呢？哎，就煲出来，他说你看你看这个骨头汤多白呀，里头都含满了钙，实际上它是脂肪和嘌呤，它里头含的是这两样东西。然后呢，这个长期喝的话就容易高血脂，诱发痛风，补钙效果是微乎其微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是的，还有的人说这个往骨头汤里面放点番茄或者是放点醋，能激发出这个骨头里面的这个钙，这个呢就是有待证实啊，我自己是这样听的。但是呢，真的这骨头汤能补钙这个说法真的就是从小听到大，而且呢经常家长一煲汤的时候多喝骨头汤补钙都是这样说的。我估计呢，应该是很多人都信奉这样的一个健康谣言，它是谣言，它不是真的。第二是什么呢？长期喝粥养胃，不少这个肠胃不舒服的人一日三餐都只喝粥，但是呢白粥啊太过软烂了，它长期食用的话会让肠道这个功能慢慢变懒，还过分的刺激胃酸的分泌，以及有胃炎反酸的一些朋友，他经常喝粥的话反而会加重不适的。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健康的谣言呢？关注到时间已经来到了9:29，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新鲜派的时间了。我们在一会儿的新鲜派之后继续来跟大家揭晓其他的6个谣言。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37新鲜派，记得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通行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谢贤一作《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受到网友关注，这部剧集杀青9年，目前暂未公布正式播出时间。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中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交流，打造省市县媒体联动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夏天你好，菠萝你好。那我们刚刚就是希望大家在夏日里面都能够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来听听这样的一些健康的谣言，健康的八大谣言，好像据说呢已经是坑了几代人了，那你信过几个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刚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喝骨头汤能够补钙，原来这是个谣言啊。我相信呢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到现在为止还信以为真的。还有呢就是长期喝粥养胃呀，特别是生病的时候呢就是会喝粥啊，因为觉得粥好消化，但实际上什么呢，就是因为白粥太过软烂了，长期使用的话会让你的胃啊就变得很懒了，它就是不容易这个分泌这个胃酸，然后呢有胃炎和反酸的人经常喝粥反而会加重不适啊，所以呢不能长期的喝粥。还有什么呢，就是多喝醋可以软化血管，这个是不是真的呀？因为我们知道醋它可以软化东西，那我们吃下去它是不是就软化血管了呢？我在想它难道不是软化那个什么肠道跟胃吗？因为呢很多人坚持每天喝醋来进行保健，食醋进入到胃当中会被胃酸中和，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到血液来溶解血管的斑块，长期大量喝醋还会腐蚀食道，损伤胃黏膜。所以呀，就是你认为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其实呢正常的去想，就像我刚才一样，就是醋它喝下去它不是直接到血管里头的，就你正常的思维去想就能够想明白这个事儿了。还有什么呢，就是换季输液能够输水气排气管，保证这个废气是通向室外的，洗澡的时候卫生间适当的开窗通风。第三呢是不要在密闭的室内使用炭火围炉煮茶，又或者是用燃气灶，如果发生了疑似一氧化氮中毒的话，要第一时间开窗通风，然后迅速的将人员转移到室外空气清新的地方，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眼下呢也是正值大暑的这种高温，所以大家长时间待在室内和车内纳凉，要紧绷安全这根弦呐。

嘞，时间来到了9:50。这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小欢，你刚刚说的这个骨头汤就是我踩过的坑，其实我也踩过，真的很小的时候经常都会听到什么喝骨头汤补钙，多喝骨头汤，因为你现在正在长身体呀，然后这个时候要多补钙，然后呢就经常煲这个骨头汤，又或者是扭到脚了，这个骨折了，然后呢都会以形补形，喝骨头汤来进行补钙，但实际上那些年补过的钙确实不多。还有呢，我记得就是趁热吃，有个朋友坐月子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嫁婆就经常跟他说趁热吃呀，然后这个孕妇不能吃这个太凉的东西，真的趁热吃，真的就是特别是上两代人或者是上一代人，他们的观念会更加深。以及我身边也有人说过这个自己的什么三高啊，所以呢吃鸡蛋的时候都不吃蛋黄。其实不吃蛋黄呢，纯粹就是因为蛋黄太液了，就吞不下去，所以呢每次呢都喜欢吃蛋白不吃蛋黄。但知道这个蛋黄它有卵磷脂，对大脑还有对这个身体都有很有好处，所以呢现在都是硬

往下拖。你呢？这八大谣言，健康谣言，你踩过几个坑？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又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分享吧。

当时的一首歌来自王赫宇和黄龄共同演唱的这首《过海》。哎，有看到过最近的一部电影叫《八仙过海》的一些朋友，对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会很熟悉啦，因为这首歌就是里头的主题曲啊，插曲。这首歌氛围感十足啊，而且歌曲是那种潇洒治愈型的。里头有一句什么呢，就是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好的安排。听完这样的一首歌之后，就是你会想去看电影。我已经看完了，看完之后觉得这个电影真的，你会觉得那个故事特别的棒，就里头的每一个小细节其实它都是安排好的，在后面你越看下去，它其实都是有对前面的小细节是有交代的，就是呼应的非常非常的紧密。然后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你会觉得哇，谁想的这故事太高超了，而且呢当中有很多非常幽默的桥段。全程的话，就是你会觉得看完之后，虽然是这么长的一个电影，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意犹未尽，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快就没了。所以呢，一部非常值得去看的一部动画片，然后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啊，瞬间自己的好像被一部自己的忙碌的生活或者是压力的生活被一部电影治愈了。好嘞，关注的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资讯，也再次的通过1073这道电波提醒各位要关注好这个天气的变化，关注好台风登陆的时间还有地点，关注好最新的这个天气的预报预警。我是小欢，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省县媒体双向奔赴，广东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启动运营，公益赋能科创250万科创设备落户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2号，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巫文军、马义成、副县长戴兴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李志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决定任命古雪辉为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博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会议还书面通报了县政府关于落实县第十

0: 七届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组织开展市十三届人大代表述职评议活动。袁辉宏、钟晓思等十位市人大代表向县人大常委会述职，并接受测评评议。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7月22号下午，广东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博洛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挂牌仪式在县融媒体中心举行。仪式现场，博洛融媒与广东台惠州记者站签订合作备忘录，与会领导一同为联合制作基地揭牌，标志省级媒体平台与县级融媒在地资源开启制度化、常态化、深度合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指出，博洛融媒要以联合制作基地成立为契机，强化内功，深耕本土资源，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宣传 IP。要完善双方协作机制，促进省级平台与县级融媒在内容、技术、人才等方面高效联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全体采编人员守正创新，用心用情创作有深度、有热度的精品力作，为博洛高质量发展贡献媒体力量。挂牌仪式前，广东台惠州记者站纪录片导演卢杰受邀开展专题讲座，结合纪录片创作、一线采编实战案例分享经验。当天，县融媒体中心聘任了首批12名首席记者、首席编辑、首席编导、首席主播等业务骨干，进一步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全面提升专业队伍实力。据悉，共建联合创作基地是省县两级媒体落实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具体实践，双方将依托基地聚焦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等重点工作，深挖博洛发展故事。双方矩阵互通互推，拓宽对外传播路径，放大博洛宣传声量。全媒体记者王静、薛亚虎、张建林报道。近日，总价值250万元的科创实训设备落户罗阳街道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这批由多家行业头部爱心企业捐赠的前沿设备将进一步补齐我县青少年科创教育硬件短板，为县域青少年科普教育、青年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活动现场，爱心企业集中交付了一批高端科创设备，涵盖新一代 3D 打印设备、激光切割机、人形机器人、实训无人机等前沿器材。团县委为爱心企业授予青年科创公益合作伙伴牌匾。深圳市创想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张义生：
1: 这次把这个 3D 打印机这些设备捐赠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主要是提高我们的青年或者是小朋友们的一个创客思维，那把这个他们的一个创新能够得以实现。
0: 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是我县一站式 AI 科创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科普启蒙、实操实训、创业孵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分层服务少年儿童、在读青年、返乡青年群体，助力青少年科创实践和青年低成本创新创业。目前，社区科创设备总投入超千万元，并建立常态化设备更新机制。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团县委主办，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承办，优质设备的落地进一步丰富了社区科创实训场景。同时，社区依托本土制造业优势和轻量化创业模式，为返乡青年搭建创意打样、落地量产的创业闭环，精准助力青年创业就业。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负责人黄瑞国：
2: 把头部的设备带到你的家门口，打通博洛与世界一流科技的一个窗口，依托我们博洛的制造业的一个超强的隐形冠军，通过我们这里的一个模型、一个创意先落地、先试点，然后去把变成产品，然后面向市场，形成一个闭环。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钟平祥报道。 以上就是这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

0: 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时段再会。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通行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谢贤一作《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受到网友关注。这部剧集杀青9年，目前暂未公布正式播出时间。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中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交流，打造省市县媒体联动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资讯哈。那最近呢，到处各地啊，都是一些高温热浪天气，实在很多人说都快晒死了。好在呢，我们广东呢，是不是热几天又来一个大台风？是不是热几天又来一个大台风啊？那我们先来说说哈，天气晴热的时候，很多人是为了防晒全副武装，其中呢，不少人买了防晒口罩。所以呢，这个经常戴防晒口罩的人呢，可能就觉得这样呢，至少就不要被这个太阳公公晒得给热化了那种感觉。但是呢，还有个问题，这防晒口罩其脏的程度远远超乎我们脑补的想象啊。前段时间呢，有个博主做了一项，这防晒口罩其脏的程度远远超乎我们脑补的想象啊。前段时间呢，有个博主做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实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他们呢是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时间呢从1年到3年不等，送件结果让人触目惊心。当时我一看到这个新闻的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批的工作人员怎么如此之懒呢？能够1到3年都不去清洗？天哪！我觉得我们至少，虽然没有说天天去清洗，至少像我也隔个几天就清洗一次吧。那我们先看看这些1到3年不清洗的员工，最终他们这个防晒口罩有多脏啊？最终呢，细菌呢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那真菌呢达到了每克21万。那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有多夸张呢？作为对比呢，该团队此前呢检测的酒店的浴巾，其细菌的总数为每克4到5万。那这只口罩呢藏垢的能力竟比酒店的浴巾还高出了4到5倍，因为呢这些细菌呢会随着每一次的呼吸和摩擦深入到我们的毛孔，引发呢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了这个脓包疮等一些细菌性的皮肤感染。如果您近期发现你的脸上容易出痘痘，或者是你的脸上已经容易出一些刺痒的问题，先来检查你的防晒口罩多久没洗了呢？其实更麻烦的是呢，如果是长期佩戴这种脏口罩，你不经常去清洗的话，它也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个正常的菌群的平衡，会让我们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反复的长痘，最后陷入了一个越遮越差的恶性循环。还有呢，夏季这些常用的物品比我们想象的更脏哈，除了我们这个防晒口罩啊，夏天高温我们使用最多的可能就是我还有的遮阳帽了，尤其是空顶帽或者是棒球帽。像每天早上我有晨练的习惯，我就会经常会戴一个空顶帽来遮下太阳啊。其实呢，内圈汗带直接接触额头和发际线，一天下来了，汗液、皮脂、粉底加头发上的灰尘是

全糊在了上面。很多人呢一整个夏天都不洗，取下帽子都能闻到一股酸臭味儿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周一到就是一周呢，可以清洗个一到两次到三次啊，整顶帽子每月清洗一次了。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人呢，现在有时候是开车呀、骑电动车或者踩单车上下班的，喜欢戴个太阳镜啊，来遮下阳光。那很多的人呢，就是戴太阳镜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会随手摸了其他脏的东西，又调整了自己的镜框之类的，这些呢细菌也会随着这样的一些佩戴的过程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呢，建议镜片每天用眼镜布擦拭一下，干擦之前呢先吹掉上面的灰尘，避免去划伤。还有呢，镜架和鼻托至少要每周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再者呢，就是我们经常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喝的这个塑料运动的水壶，因为呢吸管啊，还有杯盖的螺纹啊，还有密封圈都是霉菌的天堂。喝一口含糖的饮料或咖啡之后，残留的液体在室内的温度下会有几个小时滋生细菌。所以呢，每天用完要当天洗，不要隔夜。如果只装白水的话，至少每两天要彻底的清洗一次，就买一个专门就是刷这个杯子的小刷子。那吸管呢是不推荐是在里面喝牛奶、豆浆、果汁这些高蛋白和高糖的饮品，非常难洗且容易变质的啊。再者呢，就是我们夏天常用的凉席，还有呢冰丝席啊，最近比较流行的。夏天呢，因为容易出汗、皮屑、汗液渗入这席面的缝隙，容易呢滋生螨虫和真菌，引发皮炎或者是凉席性的皮炎、红疹、瘙痒。建议呢每周呢擦拭或吸尘一次，每月呢深度清洁一次。那存放前呢要彻底的清洁和完全的晾干，卷起来放到干燥处，否则呢来年拿出来是一股的霉味，用之前还是要再清洗暴晒一下哈。尤其是给宝宝啊，或者是那些老年人，他们免疫力本身低下的人，使用这种就是凉席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了。再者呢，就是我们经常用的空调了。那开空调前呢，如果不洗滤网，吹出来的风尘是带着这个灰的，还有这个霉菌，还有呢容易诱发我们鼻炎、哮喘和皮肤过敏。滤网上呢积满了灰絮啊，肉眼可见。那夏季呢使用期间因为比较频繁，建议呢就是可以清洗那个滤网勤一点，换季的首次开机前也必须要清洗一下。如果您觉得有一些滤网你洗的不是干净，主机或出现了很大的一些灰尘，可以呢请专业人员清洗内部的蒸发器。再者呢，有些人呢喜欢这个洗浴的时候用这个浴球或者是沐浴刷。那如果这种浴球和沐浴刷常常放在这种潮湿的浴室里啊，它也容易呢藏着细菌的一些问题。那很多人呢可能一个浴球用半年都不换，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每两周建议消毒一次，用沸水煮个3到5分钟，或者泡在稀释的八四的毒液里10分钟之后彻底的冲洗，每1到2个月换一个新的才可以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一些小的习惯都要养成，只要呢养成一个按时的换洗、定期的清洁、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就能避免大部分皮肤的问题和呼吸道的一些感染了。好了，说完我们夏季常用物品的一些干净的程度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未成年人防溺亡的一些问题了。那当前呢，暑期是叠加汛期，溺水的事故也进入了高发期啊。在7月17号，湖北警方就公布了该省近期的4起真实未成年人溺水事故，也为我们广大市民敲醒了安全警钟。在7月2号的时候，4名初中生一起相约前往一水库玩耍，其中一人跳到水库斜坡的台阶处不慎落水，意外的溺亡。在这里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家人们，不少孩子误以为结伴玩水更安全，实则呢是潜藏了安全隐患。因为同伴间的容易互相的怂恿逞强，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危险的水域，一旦呢有人落水，未成年人大多数不懂科学施救，极其盲目的下水拉扯，引发了连环的溺亡。出事之后呢，孩子因为害怕责任啊，负责或者是会给这个家长去刻意的责罚，还可能会隐瞒延误这个救援的时间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就一定要对我们的小孩提供一个安全的暑期的防溺水的一个宣传。那同样呢，很多的一些小孩在无视劝阻冒险下水也没有再回来。这个事情发生在七月

0: 13号，初中生张某与同学邀约在某江滩的公园戏水，被公园保安劝阻后离开了水边。随后呢，张某又独自前往深水区戏水之后溺亡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呢要听取周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们的未成年人。还有呢，就是7月12号，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的浅水区游玩时不慎的呛水，后经医院呢是仍不幸离世啊。这个呢，虽然就是没有在野外水域，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也可能暗藏着致命风险。所以呢，在进入水上乐园等一些场所的时候，家长呢不应该把这个安全呢直接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时候还是要严格遵守场所的安全规定。你的眼睛始终不能脱离孩子，因为这个水啊，一旦这个玩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呛水，它这个被救的时间非常的短促的，所以呢，大家尤其是老人小孩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还有呢，也希望呢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陪伴好自己的孩子，过好暑假，尤其是未成年人，多跟他们普及一些相关的安全的教育，预防未成年人去溺水，切不可掉以轻心。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工庄镇的寨岗村，看看那儿的社村合作如何助力水稻产销无缝衔接。近日，工庄镇寨岗村500余亩水稻开镰收割，稻谷从田间直送烘干仓储中心，实现了产销无缝衔接。这是博罗社村合作模式带来的新变化，零散稻田变连片，订单农业让农户亩均增收254元。晒粮难、卖粮难、储粮难正逐一破解，依托供销社加社村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五位一体联动模式，寨岗村的零散稻田整合为500余亩规模经营区，实现了小田变大田。土地连片后，全程社会化服务同步跟进，社村公司提供从选种、播种、管理到收割的全程托管服务，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推广机械化精量播种和绿色防控，将现代生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据综合测算，社村合作的订单农业和全程社会化服务，让水稻种植户亩均降本增效约254元。让我们来听听农户陈伟雄是怎么说的。
6: 供销社给我们稳定的订单，技术农机直通田头，产量和品质都超出了预期，亩产千斤以上，成本降了，产量增了，一亩多收200多元。
5: 让我们再来听听博罗县社村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员方立宇是怎么说的。
7: 在工庄片区，我既是业务员也是技术员，像刚刚陈伟雄大哥这样的一个规模种植户，在我这里有服务着7-8户。
5: 除了生产端，收购端同样统一调度，收割前一周稻田已完成采样预检，稻谷收割后随即装车，统一运往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在这里，尸骨经过过磅抽样后立即烘干入库。让我们来听听惠州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佑思是怎么说的。
8: 我们基地配备了日烘干能力240吨的烘干设备，以及27万吨的仓储收储能力，有效解决了农户卖粮难、晒粮难和储粮难的三大难题。
5: 这一丰收场景正是博罗全县社村合作实现产销无缝衔接的缩影。今年博罗预计落实年度粮食收购订单1.6万吨，其中早稻夏粮收购1.2万吨。让我们再来听听博罗县供销合作联社副主任张建平是怎么说的。
9: 开展粮食收购是我们供销社贯彻省供销社的统一部署，也是我们开展社村合作、开展全程订单加社会化服务的

0: 个其中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在后端呢也通过天运公司来进行烘干，后期的话我们也打造我们社村自己的品牌，形成我们整个粮食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增收，同时也提升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价值链。
1: 从试点破局到全域铺开，社村合作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全县社员单位由69家增至140家，村集体持股平台覆盖42个行政村，试点村累计分红达163万元，带动增收近1400万元，创造就业岗位超50000人次。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4: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3: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4: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5: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4: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5: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5: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 第六条，县级以

0: 向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铁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FM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07三厅天气，惠州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博罗台风白色预警生效中。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7月25日凌晨前后移入南海，强度快速发展。25日晚上至26日凌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我省东部到福建南部沿海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日至26日，近海海面阵风将加大至7到10级，陆地阵风6到8级。鉴于台风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市的风雨浪潮影响，经惠商研判，根据惠州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7月24日8时30分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即将要带来的台风红霞的最新的消息哈。那今天呢是7月24号这个周五的时间，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一个高温黄色的预警，那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以及呢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呢7月24日白天，新疆的东部和新疆的盆地、内蒙古的西部、甘肃的中西部、宁夏的北部，还有四川盆地、重庆的西部、陕西的中南部，以及呢河南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那要如何来面对台风红霞的即将到来呢？我们有相关的防御的指南，有关部门和单位呢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午后呢尽量减少户外运动，对我们老弱病幼的人群提供防暑降温的指导，还有呢就是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呢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那当然呢，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政府以及相关的部门也要做好防短时的暴雨，还有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工作，还有呢户外的行人和工作人员要减少户外的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大建物，驱赶呢家禽、畜禽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的加固和棚舍等等的相关的一些防御了，还有呢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的一些作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希望大家呢在接下来即将呢这个红霞到来的时刻，大家多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我们来自博罗相关的一些预防。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FM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中12点喽，
1: 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4: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通行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谢贤一作《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受到网友关注。这部剧集杀青9年，目前暂未公布正式播出时间。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中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交流，打造省市县媒体联动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了小草，一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5: 1073听天气，惠州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博罗台风白色预警生效中，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7月25日凌晨前后移入南海，强度快速发展。25日晚上至26日凌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我省东部到福建南部沿海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日至26日，近海海面阵风将加大至7到10级，陆地阵风6到8级。鉴于台风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市的风雨浪潮影响，经会商研判，根据惠州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7月24日8时30分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未来几天我县风雨趋于明显。博罗县气象台于24日8时56分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

0: 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一开空调就感冒，是不是你的肺受寒了呢？其实呢，这些关心健康的话题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但是有些朋友还是搞不清、弄不明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呢，在具体的通过一些专业的医生方面给到的一些建议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呢，圈友燕子就说，60岁的女性是体质稍微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了，有的时候呢，感觉天气一热，开个空调就感冒，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缓解一下。我想呢，像圈友燕子的这个问题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到了暑假这个假期天气热的时候，大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来听听来自陕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的郭洪波主任医师如何答复他的。他说呢，一开空调就容易感冒，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所发出的一个肺寒的信号。比如呢，遇见这个冷的这个空调的风一来，就会出现鼻塞、流清鼻涕、伴头疼、怕冷，这个呢就是肺寒的信号。还有呢，就是会反复的咳嗽，比如咳嗽声重啊，还有呢是痰白清晰、御寒加重、久治不愈。再者呢，就是一感冒说免疫力低啊、换季啊、受凉呢就感冒，病程长也恢复慢。再者其他呢，就是舌苔的苔白，还有呢脉象的浮紧，伴着咽喉的疼痛，声音的嘶哑，这都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可能免疫力的低下，就会一吹空调会出现这些问题哈。这个时候呢，医生呢也给到了一个小的食疗的方子，大家呢如果有这种类似的症状呢，也不妨呢把这个小食疗的方子在家里进行一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紫苏叶10克加葱白3克。那这个做法也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葱白切断，与紫苏叶同煮，加500升的清水，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煮5分钟，趁热呢饮用，盖呢被这个再用就是盖着被子微微的出汗，效果会更佳，就能解决你一开空调就会出现什么流鼻涕啊、反复咳嗽啊、易感冒的一些问题了。那当然呢，这个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圈友梅子也问到了，他说每次呢就是话锋一转，就是说吃到做这个馒头的时候做好了，他有的时候会做多了一次性吃不完，就把它放到冰箱冷冻，早上呢蒸着吃。他就想问这个问题算不算隔夜菜呢？来自呢解放军总医院第8医学中心营养科的左小霞主任医师也给到了我们回复哈。因为呢，像梅子这位朋友的做法在北方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有时候做一次一笼啊还比较的复杂，还不如直接做多几锅，那做多几锅人又没那么多，吃起来肯定就没那么快， 肯定势必就要放到我们的冰箱去急冻的，所以呢如果一次吃不完，也就建议把这个馒头放到这个冰箱里冷冻了，这个时候呢最好还是要趁新鲜尽快的吃完，因为呢如果是趁新鲜尽快的吃完呢，能够减少馒头水分的流失，馒头的口感也比较好。如果呢你家里呢真的是人特别的少，你习惯性的大手大脚的做很多的话，这个医生还是建议你少做一点啊，因为呢尽快吃完对于我们的身体才是有益的，越拖的时间长，其实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会下降的。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在煮这个冷冻馒头的时候哈，尤其是冷冻时间比较久的馒头，在这之前呢可以不进行解冻，但要进行充分的加热，如果采用上锅蒸的方式，加热时间呢不少于10分钟，保证呢内外都加热到100度，来杀死可能潜在的一个细菌，有助于降低食品的一个安全的风险。如果您家里有老人，就跟我们这位圈友一样的，也喜欢多蒸馒头又吃不完的，可以把这个资讯跟家里的老人分享一下，如果实在呢特别想吃，建议还是少做一点，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呢，又一位网友来自仰望星空也说到他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糖尿病能不能吃即食的这种燕麦片配鸡蛋和牛奶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早上的早餐也比较的简单，但是又碍于有糖尿病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来自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史文丽主任营养师就给予了我们仰望星空圈友的一个回复啊。这个圈友就说到了他的问题，说糖尿病能不能吃这个即食的燕麦片配牛奶和鸡蛋。他也回复说这个糖尿病朋友是可以吃的，关键就是选对款，控好量，来做好一个搭配。那即食的燕麦片的血糖生成的指数通常在65到80之间，某些品种可能达到83，属于呢中高的一个升糖的食物，比整粒燕麦或者是刚切的燕麦升糖会更快，但也不是绝对的禁忌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务必要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的第一位必须是燕麦或燕麦片，不要选择含白砂糖、麦芽糊精，还有呢是奶精等一些花式的即食燕麦就可以。再者第二呢，就要看这个营养成分的表格当中，总膳食纤维或标识的这一些葡萄糖含量越高的，可能就要多考虑一下。若只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的数据，可以参考啊，每克不能大于等于3克为最佳。那搭配的建议呢，就是搭配鸡蛋和牛奶是明智之举，蛋白质和脂肪能延缓的胃的排空，降低呢一餐整体的血糖升的一个指数。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呢，就是燕麦干呢重30到50克的话，牛奶可以加200毫升，一个鸡蛋适量的蔬菜是足以的。还有在煮的时候过程当中呢，即使这个燕麦片用沸水冲泡即可，避免长时间煮成黏糊的状，因为黏糊过度呢反而不利于血糖的控制。第二呢，就是避免空腹单独的喝大量的燕麦糊。最后呢，就是进餐时可以呢先吃蔬菜和鸡蛋，再吃呢牛奶和燕麦，血糖呢会更加的稳定了啊。那说到这个血糖的问题，另一位网友红溪之水也问到了，桑叶桑葚茶有降血糖血脂的功效吗？这个来自中国中医院的医学实验中心的汪南月研究员也给了我们红溪之水网友的一个答复啊。他说桑叶桑葚泡茶呢是不少朋友偏爱的一个养生搭子啊。从现代研究来看呢，桑叶呢是有强效的阿尔塔葡萄糖的一个抑制剂，可以延缓呢肠道糖的一个吸收。那桑叶多糖还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临床也研究显示，桑叶呢在糖尿病血脂异常代谢性的疾病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桑葚呢则含有呢丰富的花青素等抗氧成分，目前呢动物实验显示呢，它是有助于抵制这个低密度的蛋白的氧化，还有辅助改善血脂的代谢，但人体的降脂方面呢证据仍然是相对有限的。同时呢也需要大家，就是如果是你血糖高的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是不适合大量的食用这个桑葚。

0: 桑葚茶的时候呢，注意的一个事项就是，比如你是低血糖的倾向者，孕妇胃寒者是不能来喝的。还有呢，就是血糖偏高者，注意减少或不用这个桑葚。还有呢，就是一类是不要和降压药、降糖药随意的同服，以免呢叠加效应，诱发低血糖或低血压的问题。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刚刚也说到了有关于健康的一些话题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的朋友呢在饮食方面也要进行一些简单的调整。我觉得调整是好的，但是也要依据自己的自身的一个健康的状况，从自身出发。尤其是家里有血糖高的、有三高的一些老人家，一定在这个饮食方面多加的注意。如果自己还有拿不准的、拿不特别就是可靠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话，不妨呢多向身边的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老师们多去咨询一下，或者多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共同的去学习一下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继续关注国乐电台的其他节目。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
1: 1073听天气，惠州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博罗台风白色预警生效中，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7月25日凌晨前后移入南海，强度快速发展。25日晚上至26日凌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我省东部到福建南部沿海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日至26日，静海海面阵风将加大至7到10级，陆地阵风6到8级。鉴于台风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市的风雨浪潮影响，经惠商研判，根据惠州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7月24日8时30分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未来几天我县风雨趋于明显。博罗县气象台于24日8时56分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5: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6: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乐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7: 给你好听。
8: 107.3听天气。惠州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博罗台风白色预警生效中。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7月25日凌晨前后移入南海，强度快速发展。25日晚上至26日凌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我省东部到福建南部沿海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日至26日，近海海面阵风将加大至7到10级，陆地阵风6到8级。鉴于台风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市的风雨浪潮影响，经惠商研判，根据惠州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7月24日8时30分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未来几天我县风雨趋于明显。博罗县气象台于24日8时56分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

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视线风力12到14级。FM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拴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

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菠萝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1073听天气，惠州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菠萝台风白色预警生效中。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7月25日凌晨前后移入南海，强度快速发展。25日晚上至26日凌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我省东部到福建南部沿海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日至26日，近海海面阵风将加大至7到10级，陆地阵风6到8级。鉴于台风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市的风雨浪潮影响，经惠商研判，根据惠州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7月24日8时30分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未来几天我县风雨趋于明显。菠萝县气象台于24日8时56分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

0: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一零七三，用声音演绎精彩。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视线风力12到14级。FM 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逢朝遇一曲尘，可舍情情六色性。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视线风力12到14级。FM 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拍照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 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4: 听歌
0: 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4: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5: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0: 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今天是周五啦，哇，非常开心啊，马上明天就要到周末了。那么呢，就在这样一个愉快的周五，再给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其实也是一位出道十多年的老歌手了，但是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比较的片面，又觉得他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红的歌手，但是在我看来呢，他是一位实力派的唱将，是铁定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歌手呢，就是郁可唯。他是在2009年的时候啊，在快乐女声的这档综艺节目中以全国第四名的身份出道的。其实他在当时比赛的时候也还是挺受欢迎的，同时呢，在他出道之后也是以极其细腻的唱功啊来立足乐坛。他也演唱了非常多很经典的影视剧的主题曲 OST 啊，所以他也是被无数人称作 OST 女王啊，确实是一位实力唱将。但是呢，虽然说这个郁可唯他给大众的这个感觉还是比较擅长唱一些抒情类的歌曲啊，但实际上呢，他从来不是一位被标签定义的歌手。因为呢，他在参加比赛出道之前呢，他其实在早年也经过了长期的一些驻唱的历练啊，所以说打磨他非常稳的唱功，也练就他一些细腻入微、一些收放自如的人声质感。所以说呢，他的音乐版图其实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的广阔啊，可能会唱一些抒情歌啊、唱一些国风古典，或者是一些金曲类，或者是一些比较动感类的，其实他都是还可以很从容的驾驭的。所以呢，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同样的精选四首郁可唯曲风差异鲜明啊，也是包含他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的比较代表性的作品，来一起来解锁郁可唯的音乐人生。在2013年的时候呢，郁可唯发布了一首歌曲叫做《时间煮雨》啊，这首歌也是当时郁可唯非常出圈的一首代表作，也是当时很多人的青春 BGM 啊，因为它是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那个时候也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风靡。 像这首歌曲，整首歌曲的这个编曲是比较简单的，只是以一种温柔的钢琴旋律铺底啊。但是我觉得郁可唯在这首歌曲中所带来的这种人声的质感啊，很温柔，很细腻，完全撑起了这首作品中想要传达的所有的美好的感情。所以呢，我们先一起来聆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时间煮雨》。

我们听完了这首歌曲啊，哇，真的感觉让郁可唯这样一种温柔治愈的声线，哇，完全治愈了自己啊。所以这首歌曲每次一听到都会让我好像想起来当时在年少时候啊，那种青春时期喜欢看过的那些言情小说或者是一些电影啊，所以也挺能够唤醒当时的一些记忆的。这首歌曲它叫时间煮雨啊，其实也是在说我们的时间无声流转，就像是在雨水一样的蒸腾消散，悄无声息的就可以改变世间所有的人和事啊，其实也是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那年少时有一些并肩同行的人呢，可能终究会逃不过岁月的分离，我觉得这可能大家都会深有体会啊。像有一些玩得好，可能在高中时候玩得很好的同学，现在也许没有太多的联系了。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盛大相遇归于平淡之后呢，其实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坦然的去接纳时光的变迁，温柔的珍藏这些过往的点滴美好。

郁可唯在这首歌曲中呢，大量的运用了非常往前靠的这种前置型的轻薄的气声，其实它本身的音色是很干净的，所以说啊，也营造了出了一种通透空灵的氛围感，就感觉它的音色是很高级的，质感非常的细腻。虽然说没有用一些胸腔的共鸣，但是我觉得他的头腔共鸣还是用得非常之好的，音色也是干净无瑕的，完美贴合了这样一种青春纯粹温柔中但是又带有一点点迷茫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感。

这首歌曲呢，展现了郁可唯标志性的温柔却有力量的听觉效果。我们可以听到她的声线集中，就是听起来虽然说是很柔和的在诉说一些故事的感觉，但是整体来说不虚啊，也不尖锐，就是你会感觉到很亲切，也感觉到她在唱这些音的时候好像是很轻松的感觉。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2: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10: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1: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1: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1: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7: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7: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现在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郁可唯的《时间煮雨》。

0: 相信在当时热爱看一些可能偏言情类小说或电影的女生啊，都会喜欢上郁可唯这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曲郁可唯的咬字特别的轻柔舒缓，而且她的归韵是很干净利落的，虽然没有炫技，没有刻意的去煽情，但是这样一种字词字句间的自然流淌的感觉，也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旋律的温柔质感。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些歌曲的演绎不需要你有太多高声的演唱技巧，或者是一些高音啊，或者是一些炫技的表现，有时候你可能平平淡淡的用一种很朴素的演唱，也可以诠释最动人的情感和当时这个歌曲中想要表达的这样一份心情。
1: 春花，时间追不上白马。
0: 所以我觉得郁可唯真的是很擅长唱此类的曲风啊。甚至来说，我其实原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觉得是不是郁可唯她只会唱这类的曲风呢？因为也经常会看到她在不同的舞台上唱这种类型。但是后来呢，在2018年的时候啊，她也是跳出了现代流行抒情歌曲的框架，而推出了一首突破她曲风的关键歌曲啊，那就是叫做《知否知否》。这首歌曲同时呢，也是一个电视剧，一个古装电视剧的主题曲。知否知否的这个名字呢，是取自宋代李清照啊这位诗人的词句，也是融合了中式的一些传统乐器来编曲。那么我们先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知否知否啊，看看他在歌曲中表达了怎样的一种跟以前不一样的心境呢。

0: 我们听完了这首非常非常好听啊，也带有一种古典韵味的《知否知否》啊。我感觉确实跟第一首相比呢，第一首郁可唯唱的是一种现代的温柔治愈感，但是这首《知否知否》这首歌的基调是很意境深远、温婉沉静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用他们的这个歌声啊，书写了一种古风世界里的情爱浮沉，也展现出来他驾驭国风大歌的超强实力啊。因为跟他搭档的这位胡夏呢，其实也是一位实力派的男歌手，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在这首歌曲的合唱部分啊，尤其是唱到高潮部分，有很不错的表现。
1: 风雨捉不透，
2: 一人共唱消瘦。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知否知否》啊，如果知道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原句的话呢，就会知道啊，这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其实呢，也是想借着这样的一种歌词啊，来形容说啊，我们昨夜啊，雨疏风骤啊，繁花易落，世事无常。人世间的情爱起落，一些姻缘的聚散呢，从来都不是由人来掌控的。所以说，虽然说可能人生这个情深未必能够得到圆满啊，但是我们在历经一些情爱的浮沉，或者是一些人生中比较艰难的这个过程中后呢，要学会看淡得失，守心自安，勇敢的去接纳人生的起落无常。

而胡夏这个部分还是会有一点像甩腔的那种啊，就是说话的那种咬字会比较偏那种像古人说话的那种感觉。那到了副歌部分呢，他也是适度的加厚了这样的胸腔共鸣啊。我们刚才说到郁可唯在前面一首歌曲《时间煮雨》中呢，很少会用到胸腔共鸣。其实这也是想说啊，我们唱到副歌部分呢，把他的音色、他的音的这种声压做得更强了一些，也是想说和主歌部分呢进行比较有层次的分明感。虚实结合，既保留国风的一种飘渺的意境，但是又拥有叙事的厚重感。如果是看过《知否知否》这个同名电视剧的朋友也会知道啊，这首歌想讲的这个故事情节还是很到位的啊。本身的故事内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家族的争斗史，所以说必须要求这首歌中要体现出来这么庞大的叙事的厚重感。所以这也是郁可唯在这首歌曲中运用了两种不同的腔体以及这个气声的收缩层次分明来表达的这样的一种区分感。

美学的一种留白感啊，虽然说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悲伤，但是所有的遗憾、无奈和深情都藏在了这样一种缓缓落幕的这种尾音中，就有一种很隐忍的感觉啊，也是让人感觉到余味悠长。

我非常喜欢郁可唯在这首歌曲中，在一些旋律转折或者是一些尾音归韵。我非常喜欢郁可唯在这首歌曲中，在一些旋律转折或者是一些尾音归韵的地方，加入一些细腻婉转的小润腔啊，特别喜欢，因为这样其实会更加贴合古典诗词的平仄韵律。而且我觉得他在这首歌曲中虽然说没有刻意的去用一些细腔，因为他我觉得是比那个胡夏用的细腔是偏少一点的，但是也自带了这样一种东方女性含蓄雅致的美感。

所以呢，从现代的青春情歌到如今这样一种古典的国风大歌，郁可唯也是用他的实力证明了他的人声驾驭能力从来都不止一种风格。再说，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听完这首满是古韵的旋律后，你有没有读懂藏在这样一种诗词中的从容与释然呢？那欢迎您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哦。

如果说刚才跟大家分享两首歌曲，都还是郁可唯处于在书写人与人之间的情爱与陪伴中啊。那么即将跟大家分享的第三首作品呢，就是郁可唯音乐格局的一种彻底升华了。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路过人间》，是在2019年发布的一首全新的歌曲。那么在2021年呢，他登上了时光音乐会的音乐综艺节目啊，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现场演绎版本。我觉得也是在几年后重新翻唱这首歌曲非常成功的版本啊，也是大众认可度最高，他心境表达最成熟的版本了。这首歌曲的这个改编之后的版本呢，是更加的恢宏饱满，层次立体。我觉得是相对于它原版来说，因为原版是有一些清冷单薄的，所以说人生可能会在改编之后，应该我觉得过了几年吧，这个人的心境是会有成长的，所以说人生也会更加的笃定清醒了，也是更加的豁达有力量。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时光音乐会的这个综艺节目版的《路过人间》，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如果听过原版的人来一起比较一下有什么样的差别。

其实这首歌曲的原版就已经非常好听了，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会听到过这首歌曲，也是会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被人当做一些

陈婷的人生感觉更加的笃定清醒了，感觉会非常的豁达有力量。所以这首歌曲也是郁可唯彻底跳出了一些儿女情长，而把视角拉升到了去讲述整个人生世间百态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歌曲啊。我觉得也是他在唱情绪，从唱情绪到悟人生的关键转折歌曲。

首歌曲相较于原版的话也是改编的比较大啊，这首歌曲也是到了4分48秒，算是一首很长的歌曲了。那这首歌曲它主打了一个全声区的均衡混声啊，就是整体来说没有像早期那样他的声音是比较偏薄偏轻的啊，不过那个时候他出道也是挺早的，所以自然还是会有一种少女声。那么这个版的现场版是完美的平衡了胸腔鼻腔头腔共鸣啊，就是他整体的这个声乐技巧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尤其是在刚才我们听到这几句啊，感觉他的声线是非常温润厚重的。像他以前早期唱歌真的很喜欢往前靠，但是刚才这几句听得出来这种厚重感，就完全称得上他歌词中想要表达的这样一种人间百态的宏大主题。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这首歌曲中的咬字啊，因为相对于说一些情歌类的这种抒情类的歌曲的柔和咬字，这首歌曲的咬字它变得很利落很沉稳啊，句句很清晰，再加上这首歌曲它的那个编曲给了非常明显的鼓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啊，就咚咚咚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咬字也会跟着它的鼓点来变得利落，也像是在历经世事之后啊，对自己过往的人生进行一个清晰的复盘。

那么今天的前面三首歌曲呢，我们听到了郁可唯唱过的一些青春的别离，还有古风的浮沉，以及人间的聚散。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最后一首歌曲要来到郁可唯完成的一种自我终极升华的作品了，那是他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作品，叫做寻，寻找的寻。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哇，他的想要表达的格局真的非常辽阔，而且编曲也是很给力很大气啊，就是我觉得也算是想要把他的一些音乐审美再更加突破。就是因为郁可唯，我觉得他确实是好像一直不太就是不温不火的状态吧，我觉得可能需要添一把柴，去把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审美再提高一点。所以说也是创造了这首很适合他的歌曲啊，他也在这首歌曲中呢又找到了更加新的音乐表达方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寻》。

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啊，我都没有觉得是郁可唯会唱的歌，哎，因为前面那种宏大感就很像在超度凡尘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它叫做寻找的寻，其实也想说我们人生就是一场独自奔赴永不停歇的追寻。终其一生可能都在寻找热爱、寻找自我、寻找归宿的路上啊。所以说呢，我们也需要做到一点，就是不要去盲从一些世俗的标准，也不要去困于过往的遗憾，而是要勇敢的去追寻自己喜欢的、属于自己的远方与光亮。

所以刚才听到这个部分啊，我们发现啊，郁可唯他好像彻底打开了烟枪和共鸣空间，啊，突破了小情歌式的那种私密的深长感啊，完全不是那种当年小家子那种很少女感的那种发声方法了，真的人生变得很通透、很辽阔，很舒展大气。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他音乐审美上的一种突破啊。

0: 现在时间来到了2:29，我们的音乐正当时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好音乐。那么今天分享的郁可唯呢，其实我觉得他在音乐的路上深耕10余年还是值得的，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打破大家对他的一些刻板印象。所以说好听的歌声能够跨越岁月啊，可能够治愈人心。像说我们听到的很多歌曲是他很早之前的，但是我们即便现在来听也还是会觉得不会过时。也非常高兴郁可唯可以用10几年的时光把他的这样的一种成长和通透唱进每一个听众的心中。那么今天是周五啦，明天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的音乐正当时下周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40街春。FM 107.3

0: 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3: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4: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2: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4: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4: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 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6: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8: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9: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1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通行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谢贤一作《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受到网友关注。这部剧集杀青9年，目前暂未公布正式播出时间。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中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交流，打造省市县媒体联动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2,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FM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通行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谢贤一作《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受到网友关注，这部剧集杀青9年，目前暂未公布正式播出时间。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中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交流，打造省市县媒体联动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工庄镇的寨岗村，看看那儿的社村合作如何助力水稻产销无缝衔接。近日，工庄镇寨岗村500余亩水稻开镰收割，稻谷从田间直送烘干仓储中心，实现了产销无缝衔接。这是博罗社村合作模式带来的新变化，零散稻田变连片，订单农业让农户亩均增收254元，晒粮难，卖粮难，储粮难。

0: 正逐一破解。依托供销社加社村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五位一体联动模式，寨港村的零散稻田整合为500余亩规模经营区，实现了小田变大田。土地连片后，全程社会化服务同步跟进，社村公司提供从选种、播种、管理到收割的全程托管服务，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推广机械化精量播种和绿色防控，将现代生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据综合测算，社村合作的订单农业和全程社会化服务，让水稻种植户亩均降本增效约254元。让我们来听听农户陈伟雄是怎么说的。
1: 供销社给我们稳定的订单，技术农机直通田头，产量和品质都超出了预期，亩产千斤以上，成本降了，产量增了，一亩多收200多枚。
0: 让我们再来听听博罗县社村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员方立宇是怎么说的。
2: 在工庄片区，我既是业务员也是技术员，像刚刚陈伟雄大哥这样的一个规模种植户，在我这里有服务着7-8户。
0: 除了生产端，收购端同样统一调度，收割前一周稻田已完成采样预检，稻谷收割后随即装车，统一运往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在这里尸骨经过过磅抽样后立即烘干入库。让我们来听听惠州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佑思是怎么说的。
3: 我们基地配备了日烘干能力240吨的烘干设备，以及27万吨的仓储收储能力，有效解决了农户卖粮难、晒粮难和储粮难的三大难题。
0: 这一丰收场景正是博罗全县社村合作实现产销无缝衔接的缩影。今年博罗预计落实年度粮食收购订单1.6万吨，其中早稻夏粮收购1.2万吨。让我们再来听听博罗县供销合作联社副主任张建平是怎么说的。
4: 开展粮食收购是我们供销社贯彻省供销社的统一部署，也是我们开展社村合作、开展全程订单加社会化服务的一个其中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在后端呢也通过天润公司来进行烘干，后期的话我们也打造我们社村自己的品牌，形成我们整个粮食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增收，同时也提升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价值链。
0: 从试点破局到全域铺开，社村合作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全县社员单位由69家增至140家，村集体持股平台覆盖42个行政村，试点村累计分红达163万元，带动增收近1400万元，创造就业岗位超50000人次。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5: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6: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7: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8: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9: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8: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7: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8: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9: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 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

0: 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栗香满城，剩下的菠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菠萝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菠萝盛夏美好。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整间吃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省县媒体双向奔赴，广东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启动运营，公益赋能科创250万科创设备落户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2号，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印梅、陈灿林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巫文军、马义成，副县长戴兴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李志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决定任命古雪辉为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博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会议还书面通报了县政府关于落实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组织开展市十三届人大代表述职评议活动，袁辉宏、钟晓思等十位市人大代表向县人大常委会述职并接受测评评议。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7月22号下午，广东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挂牌仪式在县融媒体中心举行。仪式现场，博罗融媒与广东台惠州记者站签订合作备忘录，与会领导一同为联合制作基地揭牌，标志省级媒体平台与县级融媒在地资源开启制度化、常态化、深度合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指出，博罗融媒要以联合制作基地成立为契机，强化内功，深耕本土资源，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宣传 IP。要完善双方协作机制，促进省级平台与县级融媒在内容、技术、人才等方面高效联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全体采编人员守正创新，用心用情创作有深度、有热度的精品力作，为博罗高质量发展贡献媒体力量。挂牌仪式前，广东台惠州记者站纪录片导演卢杰受邀开展专题讲座，结合纪录片创作、一线采编实战案例分享经验。当天，县融媒体中心聘任了首批12名首席记者、首席编辑、首席编导、首席主播等业务骨干，进一步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全面提升专业队伍实力。据悉，共建联合创作基地是省县两级媒体落实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具体实践，双方将依托基地聚焦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等重点工作，深挖博罗发展故事。双方矩阵互通互推，拓宽对外传播路径，放大博罗宣传声量。全媒体记者王静、薛亚虎、张建林报道。近日，总价值250万元的科创实训设备落户罗阳街道轻智慧 AI 青年社区，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 这批由多家行业头部爱心企业捐赠的前沿设备将进一步补齐我县青少年科创教育硬件短板，为县域青少年科普教育、青年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活动现场，爱心企业集中交付了一批高端科创设备，涵盖新一代 3D 打印设备、激光切割机、人形机器人、实训无人机等前沿器材。团县委为爱心企业授予青年科创公益合作伙伴牌匾。深圳市创想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张义生：
3: 这次把这个 3D 打印机这些设备啊捐赠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主要是提高我们的青年或者是小朋友们的一个创客思维，那把这一个他们的一个创新能够得以实现。
2: 青智慧 AI 青年社区是我县一站式 AI 科创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科普启蒙、实操实训、创业孵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分层服务少年儿童、在读青年、返乡青年群体，助力青少年科创实践和青年低成本创新创业。目前社区科创设备总投入超千万元，并建立常态化设备更新机制。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团县委主办，青智慧 AI 青年社区承办，优质设备的落地进一步丰富了社区科创实训场景。同时，社区依托本土制造业优势和轻量化创业模式，为返乡青年搭建创意打样、落地量产的创业闭环，精准助力青年创业就业。青智慧 AI 青年社区负责人黄瑞国：
4: 把头部的设备带到你的家门口，打通博罗与世界一流科技的一个窗口，依托我们博罗的制造业的一个超强的隐形冠军，通过我们的这里的一个模型、一个创意，先落地、先试点，然后去把变成产品，然后面向市场，形成一个闭环。
2: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钟平祥报道。以上就是这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时段再会。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FM 107.3，惠州博洛电台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0: 甲乙丙丁，甲乙丙。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1078新鲜派。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通行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谢贤一作《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受到网友关注。这部剧集杀青9年，目前暂未公布正式播出时间。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中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交流，打造省市县媒体联动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073听天气，惠州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博罗台风白色预警生效中。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7月25日凌晨前后移入南海，强度快速发展。25日晚上至26日凌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我省东部到福建南部沿海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日至26日，近海海面阵风将加大至7到10级，陆地阵风6到8级。鉴于台风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市的风雨浪潮影响，经惠商研判，根据惠州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7月24日8时30分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未来几天我县风雨趋于明显。博罗县气象台于24日8时56分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
1: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台风。避险关键词，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台风来临前，加固门窗，可在玻璃上贴米字，及时将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收回，储备食物、水、药品等必要生活用品。台风来临时，在户外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端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驾车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台风来临时，船舶提前回港避风，遭遇台风及时与岸上联系，尽快远离台风中心。 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醒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0: 9611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1: 好，1073听天气，这一小节跟随林乐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红霞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测，红霞将以25到30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在今天夜间到25号凌晨会移入到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继续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别，风力可以达到13到14级，并将于在25号晚间到26号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地区登陆，潮州到深圳登陆的强度为12到13级台风级别，不排除14级的强台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来势汹汹啊，将给咱们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的大风暴雨和风暴潮等灾害性天气。广东天气也派出了追风小组，并且联合了深圳、潮州、汕尾、揭阳等地开展了相关的现场播报风雨的实时情况。各位可以登录到各大的网络平台去了解广东天气以及揭阳天气相关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了解最新的台风动向。

好，继续来了解一下台风红霞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省气象台的消息，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广东沿海登陆，将会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的范围，从明天开始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在7月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地跟踪台风及雨情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由此给广大旅客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谅解。所以在马上到来的小周末当中，需要出行的朋友，特别是通过高铁列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通过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的公告，及时的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好，这小节的1073听天气，和你了解了气象方面的最新消息，同时呢，了解到受到台风影响，从26号广东省内的全部的铁路列车将会全线停运。那具体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大家密切的关注12306官方的信息和车站的最新公告，及时了解动态的列车开行信息，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行程。稍后继续为你带来的是乐享家，稍后见。 FM107.3 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台风。避险关键词，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台风来临前，加固门窗，可在玻璃上贴米字，及时将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收回，储备食物、水、药品等必要生活用品。台风来临时，在户外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端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驾车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台风来临时，船舶提前回港避风，遭遇台风及时与岸上联系，尽快远离台风中心。 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醒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0: 下午的16:42，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接下来继续为你带来的是乐享家之后的大家说家庭教育。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欢迎来到本期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认真的想一想啊，你家孩子的作业到底是孩子写的还是 AI 写的呢？不用慌啊，不用偷偷的愧疚啊，也不用赶紧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不想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呢咱们不批判也不说教，也不是说要给大家制造焦虑啊，就来唠一个所有家庭当中目前都躲不开的一个话题。现在的孩子正在用 AI 一键偷懒，而我们家长呢也正在眼睁睁的看着孩子的大脑被 AI 一点点的困住。也有人说呢，哎呀，好像现在的孩子用了 AI 以后呢，不只是偷懒啊，感觉他的脑子也废掉了。最近呢，我看到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场景啊，就是有一个民生新闻当中说，有个3年级的小朋友叫小俊，然后跟妈妈呢这个撒娇，然后求妈妈说，妈妈，你让我用 AI 做作业吧，我同桌的诗歌全班第一，就是 AI 写的。最绝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还摸透了规则，他特别清醒地补了一句，只能用 AI 写诗，不能写作文，老师会查出来的。听到这儿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以后跟我一样都是后背一凉的一个状态啊！现在的孩子不是不懂作弊不对啊，而是说呢精准掌握了 AI 作弊的漏洞，他们比我们可能更会用 AI， 比老师更懂得规避检查，小小的年纪啊就开始把 AI 投机取巧是玩的明明白白。所以今天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在 AI 一键生成的当下，我们如何让我们孩子的大脑不会被 AI 给彻底的困住。其实我们要想一想，咱们的孩子为什么他会用 AI 来写作业呢？我看网上有一个调查，他说现在呢大概有70%的孩子都在用 AI 写作业。那么到底是孩子懒了，还是说我们家长或是学校出了一些问题呢？首先问问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是不是所有人都经历过这种极致矛盾的崩溃啊？你辛辛苦苦熬夜加班，然后工作里呢频繁用 AI 提效写方案改报表啊，感觉非常的香，很好用，而且效率也是翻倍的。但是结果你转头呢就很严肃的去教育孩子，不许你用 AI 写作业，必须自己写，不能够偷懒，对不对？然后孩子呢可能一句话就直接把你怼到哑口无言了，说爸或者妈妈，对吧，你工作能用 AI， 我学习为什么不能用呢？你真是太双标了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有家长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困境啊！我们享受着 AI 的便利，却在要求我们孩子拒绝 AI 的捷径啊！所以很多的家长也经常跟我吐槽， 内心当中也有很多的拉扯啊。别的孩子用 AI 代写作业呢，看起来也不错，文采飞扬的啊，然后呢也次次在班级里面获得高分。自己的孩子呢可能在自己的教导下老老实实的原创啊，写的磕磕绊绊的，语句不通啊，当然呢得分就平平，然后在群体当中呢老师呢可能呢也会觉得为什么别人都那么长进就你那么不长进呢。看看孩子熬夜，然后呢又写的作业哈又不如人家别的孩子用 AI 生成的作业。其实说实话啊，作为家长你的话，你会不会心动呢？同时在心动的同时，你会不会有一丝的一些迷茫？甚至呢，我觉得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偷偷动摇哈，就是觉得说要不也让自己的孩子用一次啊，反正老师不一定能够查得出来。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啊，其实当下自己是很清醒，是知道的，就是我们所有靠 AI 换来的所谓的满分作业，都是透支孩子未来的一份虚假的繁荣。所以现在我也知道很多一线的老师，特别是语文老师哈，他们多了一个全新的加班的任务，叫做 AI 作业打假。很多一线的语文老师就说到了，现在看学生作业啊，简直一眼就能够分辨是不是 AI 写的，太明显了。小学生的作文清一色超出年龄的成熟的文笔，这个词藻啊非常的华丽，对仗又很工整，毫无破绽。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丝童真的感觉，没有一点点真情实感。更为搞笑，更为扎心的是呢，全国小学生的 AI 作文素材高度雷同。比如说写年味儿的时候，全员就统一熬浆糊啊，贴窗花呀，小巷年味扑面而来啊。而写父母，这个父爱母爱的时候呢，全员也共用一个 AI 素材库，千篇一律啊，感觉呢没有一个个人的体验啊。老师一眼其实就能看出来，这不是孩子写的，这是 AI 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作业。包括呢高中英语作业，很多的老师啊在小红书上面也是爆料啊，就觉得很离谱啊，很多的高三的学生呢又玩起了一些终极的套路，就是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发给 AI， 让 AI 写完以后呢再让 AI 自己批改，全程呢零参与，零思考，零动脑。你以为孩子是在用 AI 查漏补缺，但其实呢孩子是在用 AI 彻底躺平和彻底摆烂。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给大家找了一些数据啊，这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略的真相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了全国七个省份，这里面呢调查了8563名的中小学生，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给大家来说说这样的一份数据啊。调查以后呢，大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研究哈，这个里面讲到了，调查的71%的学生都在用 AI 辅助写作业。注意啊，是辅助啊，绝大多数呢都是直接代写的啊。更为可怕的是呢，67.9%的家庭完全没有给孩子制定任何的 AI 使用规则。那么怎么去理解呢？我看到时候简单的理解就觉得孩子随便用，对吧？没有人管，没人教的这个边界，就全凭他自己拿这个。那讲到这里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现在今天焦虑的根本。那讲到这里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现在今天焦虑的根本，从来其实不是 AI 它有多强大，而是说孩子在用最高级的智能工具干着最低级的偷懒的事情。问问大家啊，你认为说孩子用 AI 写作业真的只是懒吗？ 其实我跟很多的一线的老师，包括家庭教育的研究员，也深入的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共同发现了一个可能颠覆很多人认知的一个真相，就是绝大多数的孩子 AI 代写，他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焦虑。这一点的话，可能90%的家长都搞错了。为什么孩子用 AI 作弊根本不是懒，而是因为焦虑呢？我们稍后报时回来接着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6: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林乐，继续陪伴你学习成长。上一节我们在整点的宣传之前给大家说到了一个观点哈，我们说现在呢发现了一个可能很多家长哈认知当中呢都不一定有想过的一个真相啊，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孩子用 AI 在代写，不是因为说他想偷懒啊，而是因为焦虑。很多孩子偷偷用 AI 写作文、写感悟、写加油稿，其实不是不想自己写啊，是太想写好了，太想得到老师的表扬，太想不输给同学。学校运动会，孩子的加油稿都是先 AI 对吧生成，然后再自己呢再把它抄写下来。孩子说的特别直白， AI 写的更好啊，更容易被选中啊，更能为自己的班级争光啊。所以在孩子的认知里面呢，结果大于一切，分数大于思考，完美大过于真实。这就是孩子用 AI 为什么写稿的一个真相啊。那么在这种认知当中，到底是谁在教呢？是我们家长，还是我们的评价标准呢？我们一直可能盯着作业写的工不工整，对吧？作文的分数，卷面的完美度，当然我们可能很少去在乎

每一次有没有思考，他有没有试错，有没有在做真实的表达。AI 刚好完美适配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功利化的标准，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零涂改、零语病，对吧？词藻呢也很优美，结构也看得很标准，分数也很好看，是吧？还有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一个群体，特别是留守儿童和缺少陪伴的孩子。老师会发现 AI 的越界使用越来越严重了，往往不是说调皮捣蛋的孩子，是缺少监管、缺少亲子陪伴的孩子。他遇到不会的一些题目、写不出来的一些作文、想不通的一些问题，没有家长陪伴引导，也没有耐心的讲解，那么孩子能够去找谁要答案呢？他只能去找 AI 啊。前段时间我看四川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员，我觉得他的观点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说，孩子滥用 AI 从来不是自律的问题，是家庭问题、教育问题、陪伴问题。所以说，当我们孩子在依赖 AI 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孩子非常依赖手机的时候，我们真的做家长的，我们作为成年人，不要一味的去觉得孩子没有自制力，我们扪心自问一下，这三个家长的误区当中你有没有踩中？第一个，我们叫做双标式育儿，自己的工作重度是依赖 AI 的，但是你在要求孩子要完全的杜绝 AI， 那么你就属于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吧？啊，那第二个，结果式教育，你只看这个孩子做作业他对不对，分数高不高，你完全不看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带入他自己的思考过程，否定孩子不完美的原创的表达，然后逼孩子追求一个标准的答案。第三类就是用甩手掌柜式的教育方式，学校布置机械重复的作业，或者说会有一些超纲的一些任务，然后家长呢就嫌麻烦，不想陪孩子梳理，直接就一句你去问 AI 啊，对吧？亲手教会孩子用 AI 去应付学习。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可能已经听得比较明白了，很多时候困住孩子大脑的从来不是 AI， 而是我们错误的教育方式。我们一直在讲 AI， 既然说现在它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它是作为一项工具，那么它呢，我们怎么样去用好这个工具才是我们当下去思考的问题啊。那 AI 在孩子面前，它呈现出来的孩子对它的依赖，它反而折射出了可能在当下我们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我们有很多的功利的心理，有很多的焦虑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我们做家庭教育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家庭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缺位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三大主要的原因，功利、焦虑、缺位，可能就让工具、让手机变成了我们很多时候，是吧，我们所认为的孩子所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么接下来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长期用 AI， 孩子的思维、他的思考是外包的，对吗？用这个词外包，那么到底他会废掉我们孩子哪些核心的能力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观点会认为说，坚决的不建议小学生和初中生直接的用 AI 代写呢？经常听我们大家说家庭教育的家长朋友或者是教育工作者，可能大家都明白啊，我们孩子在每个年龄阶段当中，他都需要去发展自己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该有的一些面对这个世界他所需要具备的生活能力，包括面对未来的思考的能力，他思维的底层逻辑的能力。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呢，不就是写个作业嘛， AI 代写又省时间，孩子可以多刷题多休息，没有什么坏处，对不对？但是问问各位家长啊，你说咱们孩子回家写作业，不管是学校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还是咱们家长给孩子布置的作业啊，你说写作业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完成任务吗？还是说本质其实

是在训练大脑呢？孩子可能每一次的写不出来，每一次的修改，每一次的卡顿，每一次的试错，都是他大脑在生长，对吧？啊，以及他逻辑在慢慢的成型，包括他语感的一些积累。一旦你跳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直接去找 AI 抄答案，那么孩子可能永久性就丢失了四项他影响他终身的核心的能力，而且每一项其实都比分数要重要一万倍。哪四项核心的能力呢？而且这四项还是影响孩子终身的呢？首先第一项是丢失了真情实感和共情的能力。全国政协委员蒙曼老师他说过一句特别有意义的话，他说 AI 可以写诗，但是永远写不出李白杜甫的千古名篇。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没有人生阅历，它也没有喜怒哀乐，它也没有爱恨悲欢，它所有的千古佳作都是阅历、情绪，包括感悟还有性格的一个结合体。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从小都是用 AI 来写作文啊，他的确他学会了很多华丽的词藻，但是他却没有学会怎么样去观察真实的生活，没有感受到亲情，没有体会到这个世间的烟火气，那么最后他就会变成文笔是满分的，但是他这个作文写出来以后呢，你仔细看，你会觉得他的情感是空白的，文字很优美，但是内心是麻木的。第二项就是孩子如果很依赖用 AI 去做作业的话，他会丢失一个逻辑推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点尤其是在数学和理科的作业上面，孩子如果用 AI 解题，看答案，看步骤，我们很多家长会觉得，哎，这个数学题我看不懂，对吧？我也教不会他，那我就让 AI 来作为一个家教的一个角色，来帮助他这个看答案，分析这个题的做题的步骤，对吧？你看似是看懂了，但是孩子能不能有一个内化呢？ AI 呢直接就给出了最优的一个答案，它其实跳过了孩子审题、思考、卡壳和推导，包括纠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久而久之，我们就说人的大脑呢，它就会彻底的变懒，他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我该怎么去解决，而是他会想谁能够帮我解决问题。那么这种思维的惰性一旦养成的话呢，可能他慢慢的就是习以为常，就会伴随终身。第三项是丢失创造力和独特的灵气啊。我相信很多的教育工作者也看过很多的手写作文啊，然后可能哪怕是语句不通，有错别字，逻辑又很稚嫩，对不对？我们偶尔可能在朋友圈当中会看到，或者是在一些社交媒体当中也会看到啊，有些老师发出来的一些孩子写的作文，我们都会觉得啊，特逗。为什么特逗呢？因为它里面有它的童真，有它的脑洞，有一些可能独一无二的一些想法，它不会有带入到很多成年人的一些刻板的一些对一个世界的一些理解啊，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作文特别有意思，特别有灵气，特别的真实，有创造力，对不对？那么对 AI 的作文来说，它永远它会给到你的就是大数据给到你的一个标准的模板啊，然后这个答案又很中庸啊，看起来觉得这个话说的挺不错的，对吧？但是它里面缺少了一些个性啊，而且呢，你换一个角度来讲，它缺乏个性的背后就是可能是比较标准的模板，它就比较死板啊，而且呢比较的空洞啊，所以长期的如果依赖 AI 的话，孩子慢慢的他就会觉得我写的不如 AI， 对不对？我写的不如 AI， 那他内在就是有一个什么，有个焦虑，他不敢写，不会写，不想写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就会套用 AI 的套路的模板，那么他最终丢掉的就是一个人他的灵气，一个人的活人感。

依赖 AI 的话呢，咱们孩子啊可能会丢失的四项核心的能力，第四项可能会丢失他的抗挫力和责任意识。我们说学习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的出错，不断的修改，不断的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痛苦的一个过程。 AI 如果帮孩子规避了所有的困难，让孩子习惯了我一键生成，一键就很完美，那么最后孩子他就会经不起一点挫折，受不了一点不完美，对吧？他不愿意去付出一点努力啊、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教育的真相，就是现在啊，让孩子如果走 AI 的捷径，那未来我们的孩子很可能他的人生当中，在现实世界当中，他就会遇到很多的弯路。而现在让孩子，对吧，学习好怎么去运用好这个 AI 的工具，而不是依赖他啊，那他在未来的世界当中，他或许能够在面对新的问题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解决真实世界当下的问题。讲到这里，肯定有家长可能听着听着也挺着急的，就会觉得难道彻底的不让孩子用 AI 吗？啊，注意我们的节目当中并不是说让你彻底不让孩子用 AI 啊，因为你看哈，现在是数字时代，完全不用 AI 呢，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不是就是不会用工具啊，那也是不行，对不对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孩子AI 使用的一些规则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带孩子来科学的运用 AI， 来让他的成长更具有价值和意义。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接着来聊。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依然是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这节我们要来聊聊跟孩子一起使用 AI 工具，我们可以掌握一些什么样的黄金的规则呢？先跟大家定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可以先记一记啊。 AI 呢可以辅助思路啊，可以修正问题，同时呢它也可以拓展认知啊，这是它可以做的，辅助你的思路，修正问题，拓展你的认知。但是绝对不能替代的是什么呢？是原创，替代思考，替代创作。AI 负责优化，孩子负责创造，而 AI 负责查漏补缺，孩子负责独立的输出。我们给大家分学科分场景哈，来聊一聊家庭直接能够照搬的 AI 使用的规则。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语文写作啊，这是最容易让孩子使用 AI 的。那我们可以严格的跟孩子聊一聊，我们来掌握一个核心的一个顺序啊，我们要先独立完完整整的写个初稿，哪怕呢我写得很差，哪怕我有错别字，哪怕语句不通，对吧？爸爸妈妈都要跟孩子说，哎，这都是你在学习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问题，没有关系啊。我们写完之后，我们再用 AI 做三件事情。第一，我们可以修改病句，优化语序，还有拓展素材的思路。但是呢，这个作文的立意啊，包括情感啊，核心的段落啊，个人的感悟啊，这些必须100%就是咱们孩子的原创。那么我们要做的是让孩子对比自己的初稿和 AI 修改的版本，我们找到自己的差距，学技巧，做优化。那么这才是 AI 的正确的用法，就是我们孩子借助 AI 去成长，而不是孩子借助 AI 在替自己偷懒啊。第二个是数学理科方面，数学理科方面的话，我们说也是很多家长在辅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时候会用到的这个 AI 工具去帮忙孩子啊去做辅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做的规则呢，就是在孩子面对一些数学理科的一些作业的时候，我们禁止孩子直接的拍照去搜题，直接的要答案。可以让孩子问 AI 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什么，考点是什么，我错在哪里。那么 AI 要做的是帮孩子去分析错题和梳理知识点，讲解概念。但是呢，审题啊，列式啊，推理，包括计算核心的步骤，都必须是孩子自己来完成的。我们孩子呢还会用 AI 去做什么事情呢？可能在实践类的还有感悟类的作业当中啊，也是孩子非常容易去让 AI 去帮他完成这个作业的这个部分啊。比如说一些游记啊，读后感啊，观后感啊，运动会的投稿啊，生活的感悟啊，手工的实践总结啊，这类作业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其实它核心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孩子能够真实的记录这个体验的过程。那一旦他是用 AI 的话，这个作业就彻底失去了意义了，对吧？他纯属就是无效的完成。所以给各位家长哈一套这个家庭 AI 沟通的四步法则啊。那么每天我们可能用5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彻底的戒掉孩子对 AI 的依赖啊。那这四个问题我们不用跟孩子讲道理，也不用批评，我们可以跟孩子直接就来提出这四个问题。第一个，你刚刚让 AI 帮你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啊，你刚刚让 AI

0: AI 帮你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第二个， AI 的回答里面哪一点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啊？对吧？有没有 AI 说的不对、不准确，甚至胡编乱造的地方？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看完 AI 的内容，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啊，我们孩子用这个 AI 学习完了以后，我们家长要善于去做提问啊，你不用跟他讲道理，不用批评的，你只用提问的方式去引导他就好了。那很多的孩子慢慢他就会发现，哎，这个 AI 确实不是万能的，对吧？他也有胡编乱造的时候，有脱离实际的时候，他也会有出错的时候。那坚持我们对孩子做这样的一些引导，你慢慢就会发现孩子不会很迷信这个 AI 给出的标准答案，他学会了质疑，学会了思辨，学会了独立的思考。那这就是我们陪伴孩子啊，引导孩子去正确的使用 AI 工具这样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培养孩子的是一个 AI 媒介的素养，他在运用 AI 工具的时候，他会用，他敢质疑，敢辩论，不依赖。所以呢，在这里最后重点还要提醒到各位家长，尤其是多关注缺少陪伴的孩子啊，对吧？孩子如果很依赖手机，很依赖 AI，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对孩子是缺少陪伴的，缺少有效的陪伴的。特别是对于一些留守儿童来说，他们滥用 AI 可能并不是因为他那么想依赖，而是他真的很孤独，真的很无助。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没有人引导，还有背后还有一份焦虑，因为他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他运用 AI 展示一个完美的外表。希望这节内容对你有所启迪，有所启示。这里是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时间的关系，这节内容我们聊 AI 工具跟孩子的成长相关的话题，我们就暂且聊到这儿。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接着跟大家继续来聊相关的话题。欢迎你继续关注博罗电台为你带来的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2: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7: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
8: 博罗县农业农村。

0: 局。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1: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菠萝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2: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金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1: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3: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1: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4: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1: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4: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4: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0: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0: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多国呼吁相关各方重启外交对话，保障航道通行安全，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供应。国内方面，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完成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九星发射圆满成功，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多元化发射布局。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25.47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来关注娱乐方面，演员谢贤一作《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受到网友关注，这部剧集杀青9年，目前暂未公布正式播出时间。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中广播电视台惠州记者站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开展内容共创、人才交流，打造省市县媒体联动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了。
2: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3: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欢迎您在7月24号星期五的晚高峰，此时此刻吹着晚风，开着车在中午下班的路上，心情是不是格外的甜蜜呢？今天已经是周五了，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个下班日啊！所以在此时此刻，有没有一些周末的计划呢？我们稍后又要来分享九点新闻。你说这个周末的天，它为什么就是总是跟我们过不去呢？一到周末了，你看这台风又来了，是不是？所以很多的一些出行计划都被打乱了。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的小伙伴说，我想要去海边，我想去哪哪哪，看吧，这现在哪儿都去不了了。10:41，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我们今天直播间有没有觉得我把镜头拉近了一点？天哪，我已经被我们的听友们吐槽好多次了，说小雪您的直播间隔的实在是太远了。然后呢，就针对我这戴帽子没戴帽子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在节目当中的话题啊。所以我今天把那个直播间拉近了一点点，但是不能够再近了，不能再近了。所以是不是会觉得相对没有这么远的呢？

也欢迎您在这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在公众号的后台亦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啊，我们的小伙伴们已经来了好多的喽，然后说下班快乐呀，小雪已经下班了，是的是的，你们的下班就是我的上班啊。

0: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了。
1: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0: 没时间解释了。

目说这个镜头刚刚好。是吗？我还没有看，但是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看了一下，因为实在是被大家吐槽说小雪你的直播间实在是太远了。哎，有句话叫做距离产生美。其实也还好，我们的镜头拉到这个相对近一点，我觉得我现在看了一下手机里面啊，就还行。然后今天好像是我们另外一位听友说我们说才发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是横屏，我说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直都是横屏啊。来看看在今天的周五我要跟各位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刚刚有说到欢迎各位在今天的晚高峰相对比平时可能会复杂一些哦，因为到了周五啊，可能这个车多人多，所以也提示了我们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在节目当中互动好玩的中式翻译。

今天的正式翻译其实一共有四道题，有一道非常简单，然后有几道题我觉得，哎呀，出这个题的人真是人才。就每次我会先看答案，然后我就会自己就会先思考为什么会是这么个答案呢？当他解析出这个答案的原因的时候，哇，你真的觉得佩服得五体投地呀！果然高手都是在民间的。我们今天还是从一个简单的题来热热身啊，这个简单的题太简单了，985 and 211。有人说这是英文吗？不是有个 and 吗？985 and 211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什么呢？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小雪，我看那个什么好像话筒还是有点挡住啊，但是话筒这个可以调节可以调节，但是有时候说话说着说着这个话筒就悄悄的又溜在我的嘴边了。确实我们这个话筒其实也是一个 bug， 你知道吗？我们直播间这个话筒就非常的大，然后它有一个框，这个框有时候我觉得很滑稽，就是你从那个直播间的那个角度去看的话，刚好可以不大不小，刚好框住你的脸，就感觉你的这个脸就特别像是那个国字形。好，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非常的简单啊，其实这个我们说好玩的中式翻译，今天这个都没有什么英文的含量，第一道题但是非常的简单，985 and 211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呢？听友说听众的要求还很多，可不是吗？这个我每天戴没戴的帽子，洗没洗头，哎呀，都成了我的一个心头大患了，你知道吗？好，985 and 211猜翻译成这个中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直译啊，用中式翻译的这个方向去猜。

0: 两个字儿，跟大家说一下，两个字儿，两个字儿。猫熊的这个答案不对，985&211。其实也不叫不对，就是离他的标准答案，他还是有一点出入的。这是最简单的一道题目，然后我想第二道题就给你们出，我觉得非常有水平的一道题，先给你们抛砖引玉热热身。用一道简单的题先开开胃，然后我再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而这道题我真的觉得太有才了，怎么会有这么有才的人？好的呢，欢迎各位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在这一时刻来分享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五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

0: 我没看明白胖虎你发的这个这句话是啥意思，就把我摁得饿摸摸是啥意思啊？老唐说早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晚上加班到九点。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位听友老唐他是说今天晚上你还要加班是吗？中午的这天还要加班是吗？啊，真的是很过分呢。你知道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其实是戴了帽子的，然后听友们就说小雪你今天是不是又没洗头，我就说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今天晚上你要知道中午你肯定就有时候会约上好友一起吃饭呐、之类的，所以今天专门你看晚上就没有戴帽子的，那一定就是洗了头了。中午的晚上谁还不想就去一些自己喜欢的地方，然后呢和三五好友一起吃饭，是不是？我觉得这才是周末的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然后刚刚我们的听友说晚上还要加班到九点。五点钟下班然后再加班到九点吗？这也太爱岗敬业了吧。瑞克发的一个答案说是重本，也不对也不对。城市人家说小雪同学最近星爷很红，功夫女足看了吗？当中就有这么一段英文，我听一下他说那个英文是啥，我们来听听。
1: Be water my friend.
0: Be water my friend. 这个我们之前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呀，可是城市人家我们今天说的是中式翻译，你那个 be water my friend 这个你不是，它不是跟我们那个不是一个方向，因为中式翻译你知道它带一点怎么说呢，谐音。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 WiFi 是不是WiFi baby 就是天线宝宝 ，Forget baby milk 就是旺仔牛奶，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胖虎说：“我上下班的时间都跟小雪的节目完美的对上了，上班刚好到公司，小雪的节目结束，下班刚好回到家。”哎，那天我们之前也有听友。是哪位听友我忘记了，他也是说就是刚好他的那个通勤的时间，他好像上班是在罗浮山还是哪儿，他说他上班的时间通勤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刚好也是我们节目的时间。好吧，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继续来猜一猜这个985的211，这道题非常简单啊，但是我刚刚好像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进来哦，这道题应该按理说不会猜不出来呀，要不我们直接进入我觉得最难的那道题。他说总是感觉听不够啊，我们的那个喜马拉雅是有回听啊，是有回听功能的。好吧，各位小伙伴们，17:52，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什么呢？新闻表情包，来看看今天要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新闻。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二。

0: 四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
1: 新闻表情包，
0: 让我猜猜。此刻你
1: 是

0: 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首先我们今天还是来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刚刚有说到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有分享，就是一些出行啊哪哪哪好玩，但是呢这个周末有可能真的我们的计划会泡汤啊，一起来关注一下。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

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关于台风方面的消息。各位小伙伴们，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预报啊，那么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呢，是将在7月25号凌晨前后移入到这个南海，强度是快速发展。那么在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呢，以台风或强台风在广东东部到福建南部沿海登陆啊，受其外围的环流影响呢，那么在25号夜间到27号我们惠州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25号到26号，近海海面阵风将加大至7到10级，陆地阵风是6到8级啊。鉴于这个台风发展趋势呢，以及对于惠州的风雨浪潮的影响，经过惠商研判呢，根据惠州市的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市三防指挥部呢是决定在今天的8时30分启动了防风的4级应急响应。其实原本是他是在福建登陆啊，但是后来就说的这个台风好像拐弯了，朝着我们广东这边来了。所以你看这个周末的时间，大风大雨的天气啊，确实我觉得我们的一些计划可能又会被泡汤啊。今年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旅游的旺季，七月份已经让很多的一些景区，让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没有办法出门啊，或者说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温度，今年的广东我觉得这个天气还算是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是不是不会这么的炎热，可能就是因为一场又一场的雨，你要知道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这个温度会更高一些啊，也是提示到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安全啊，在台风期间。好在我觉得在风雨这两天刚好是在周末，大不了就是不出门，是不是比那个上班啊或者说上学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要好得多了。

周末你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受到影响呢？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啊。时间来到17:56。原本呢，我想说的是，如果这就是刚好到了周末的时候，推荐大家去哪些地方玩。我今天本来想跟大家说，最近我又看到我们伯乐融媒有一条推文，就是在这个季节正是摘凤梨的时候，一个头有两个大的那一种，一个大概有人头这么大，就是盛夏的快乐是新鲜的水果给的，夏日限定甜蜜上线啊，也是在我们博罗湖镇的黎光村，200亩的凤梨成熟了，满园飘香，也就是采摘正当时啊。但是这样的一个雨天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出行啊。但是我们在这个雨过天晴之后，我觉得大家不妨找一个时间可以去走进黎光村去看一看，一个是看看这个乡村的美丽风景，满眼都是治愈的绿色，然后你也可以走进这个连片的凤梨植株啊，可以说是郁郁葱葱。而且最近他还有一个采摘的一个福利，就是免费入园，免费试吃，敞开吃，尽情的逛，来实现凤梨的自由。他的这个采摘的时间也比较长，是7月到10月都能够参加这个刚说的免费入园免费试吃，可以体验到这个采摘凤梨的乐趣啊。足足20万斤的凤梨是甜。

0: 蜜上市，那现场采摘呢大概只需要8元每斤，所以现在也就是一个正式吃凤梨的一个时间。这个周末可能不太行了，我觉得在雨过天晴之后，这个台风过后，我们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一个天气去看一看。小红说，小雪还说推荐我去海边。是的，泡汤啦。老唐说就把我饿一下。哎，我觉得加班的时候不管怎么样还是得垫两口，是不是叫个外卖也好啊，你这从5点到9点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呢、新蕊发了一个答案，是一个正确答案，985&211，猜的这个翻译过来的这个中文是两个字，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答案都非常的接近，或者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的这个标准答案还是有一点出入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思考一下吧。哎，我觉得刚好是到那个就是今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有没有小伙伴家中有这个高考学子的？985&211还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意头啊。7:59，我们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晚高峰出行的时候也再次的提示到各位，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在我们公众号的这一时刻踹发来的一个答案，他发的这个答案和 Eric 的这个有点像。他说重点什么呢？刚刚猫熊发了一个重点大学，我说这个不对，可以再想一想啊。好，我们看到目前惠城区三环南路东向西，从山深县到南安路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文昌一路西向东，从水北四路到福昆县是有69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进入到一个整体的报时，欢迎你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托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FM， 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能，我是小雪，今天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是好玩的中式翻译啊。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一首粤语，名字叫做《开关》。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说好有 TVB 主题曲的感觉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呢。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是985&211，它到底翻译成这个职业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女猪。Alex 发的一个答案是金榜题名，刚刚说是两个字啊，两个字。然后胖虎发的这个呢，说有名牌大学，有重点大学。其实我觉得第一道题目，怎么说？其实每个答案都是合理的，只是说跟。

标准答案是有一定的差异的。Eric 的这个答案我觉得最接近啊，他说是学霸。我觉得学霸其实都可以算是对的了。好吧，我们刚刚第一道题目只是跟大家来热热身，我们来出出今天我最想跟你们出的一道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就取得很有意思。这个题目叫艾莉，怎么拼呢？就是 A-I-L-Y， 英文字母的小写的 A， I 还有一个 L-Y， 艾莉，就这么一个英文单词，好像听起来有点像是人的名字，是不是？我跟你们讲，我觉得这道题我估计可能没有人能够猜得出来。现在就是艾莉这个词，你觉得如果是中式翻译的话会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在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它是一个人名，它的名字叫艾莉。可是你知道它的那个答案是什么吗？完全想不到，完全想不到。而且那个博主他给了为什么会是这个中式翻译过来的这个意思。猫熊说淘宝马云阿里巴巴，不对。这个答案跟他提示一下，也是两个字，艾莉。而且这个跟他这个中文的答案其实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呢，你在看完解析之后，就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会是这个中文答案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原来是这样的，这都能够想到。 A-I-L-Y， 艾莉，中式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真的我觉得这道题很难，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能猜得出来，除非你去网络上搜索到跟我一样的题目啊，可能你会知道。我觉得凭空这样想真的是很难想到，它也不是谐音，它跟谐音都没有关系了，你知道吗？它跟某一个单词有关系。我怎么来跟你们提示呢？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提示。或者我这么说，它是一个英文单词，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英文单词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它就少，等于说它就有点像是我们比如说一个字的拆解一样，可能少了一个偏旁部首之类的。这个艾莉呢就是另外一个英文单词拆解出来的，然后他问的是直译过来是什么意思，中式翻译直译过来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首先你可能得要去想到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英文才能够知道。那么你就想想什么英文单词会有 Ily 这么四个字母合在里面的 A-I-L-Y。 我觉得我只能这么提示，因为我在看这个题的时候我真的是完全一头雾水。我的第一反应真的就觉得是人名儿。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小伙伴能够猜得出来，刚刚已经提示了啊， Ily 它可能是另外一个英文单词里面的一部分。那你就想想哪一个英文单词能够包含了这个 A-I-L-Y， 然后你再想想它有可能会是什么中式翻译。我觉得这个题你得分两步走，你首先得找出原来的那个最开始原始的那个单词，然后根据原始的那个单词再来猜它的中式的翻译。要不然你单单从艾莉你完全想不到它的答案。他说爱你，王心凌的那个哒哒哒哒，我哒哒哒心里，是这个吗？不是爱你，不是爱你。哎，但是我觉得你能想到爱你也很厉害啊，就是爱你啊，你能想到爱你，我觉得就是完全的这个音译过来，但它并不是爱你的意思。它这个答案你完全想不到，完全想不到。有一位叫阿玲的朋友，太厉害了吧。猫熊还在猜什么啊？猫熊其实他有一点往这个苗头在走了。你也太厉害了吧阿玲。他还解释了为什么是这个答案。你先说说阿玲，你是不是在网上去豆包了一下，问了一下豆老师。

0: 我觉得就是凭空听我这么描述的话很难，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猜不出来，我真的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题目。后来一看他的解析，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出这个题的人真是一个人才。Tiger 说 Daily 他也含了 AILY， 但是啊，你想想 Daily 如果说直译过来又是什么意思呢？不好翻译，他一定是少了一个什么，少了根据少了的字母。那如果说 daily 的话少了英文字母 D， 那有可能会是什么意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英文单词是包含 AILY 的？你就想想它少了哪几个。太厉害了，我们这位阿林朋友，我还以为今天哎，我们的晚高峰应该是不会有正确的答案出来的。你知道就是每每我一想到不会有正确的答案，就是没有人猜得出来，就特别邪恶的在觉得特别开心，就觉得哎可以难倒大家。好，我觉得这道题可以给我再思考一下啊。Ali 这个题目就是 AILY， 那到底它有可能会是什么意思呢？刚刚提示了大家 AILY 是其中某一个英文单词的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 AILY 它是少了原来英文单词的一部分的，而我们今天直译过来的就是从少的那一部分翻译过来。所以刚刚 Tiger 的 Danny 啊，你就想想那如果少了 D 的话那怎么翻译呢？好像不是很好翻译啊，少 D 扫地其实也可以啊，也不是不行，是不是？在你少了地就是扫地，打扫卫生的扫。我还自创了一个题目，它少的是两个字母，少了两个字母，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少了两个字母，你就想想，如果说少了两个字母，如果能够把 any 这个单词拼凑起来的话，完整的会是什么呢？敢问说妻子不对，妻子不对。好，各位可以再想一想，我刚已经提示了，不能再提示了。就是说 AILY any 这个词，这个词它是其中一个英文单词的一部分，然后呢那就是少了一部分，是不是？我们今天直译过来的就是根据这少了的两个有两个字母，就是说完整的这个词还需要两个字母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词。所以刚刚我们听我们发的那个 Danny 这个，它等于少了一个字母，那数量上不对，少了两个字母，然后根据这个少的两个字母你再去想它可能会对应的中式翻译是什么。要不就是你们悄悄地走进直播间看看我们阿林发来的就是我们公众号的那一帮小伙伴啊，因为有些是喜欢在那个公众号来发送，有些喜欢在直播间来参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些 APP。
1: 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我从120斤暴瘦到了119.5斤，其中的辛酸只有我自己知道。现在走路都是飘的。哇哦，易瘦体质啊你！你瘦这么多不要命呢？不过呼吸的时候轻一点哦，不要把那0.5斤又吸回来了哦。

所有的铁子们，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在单位上班的你要明白，不是单位给你配了一个电脑和一个工位，而是给单位的工位和电脑配了一个你呀。单位的电脑桌子椅子那是固定资产，而你和打印纸订书机还有这个别曲针一样，都是低值的耗材而已。打印机坏了单位给修，而你坏了需要自己花钱去修。

0: 喂，姐妹儿，我最近在研究算卦，免费给你们算算。有什么好算的？昨天的事今天不就知道了？对呀，明天的事后天也就知道了。哎呀，不一样，我能算出你不知道的事。比如我没见过你爸妈，我一下就可以算出你爸是男的，你妈是女的，对不对？
1: 你这不是说的废话吗？
0: 我还算到你小的时候没有现在个头高，对吧？我还算到你爸和你妈是同一天结的婚，是不是？还有啊，你应该是凌晨出生的吧？
1: 这你都知道啊？为什么？
0: 因为凌晨一点到三点又俗称丑时。你看你那么丑，你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出生的话，你应该会好看一点的。
1: 真的是生不逢时。

哎，你别说，我刚刚就一边在直播一边在看手机，就是直播的那个效果，觉得这个镜头拉近之后真的还可以啊。之前一直远远的，哎呀，就觉得辛苦我们听友了。看着那么远的一个小小的人，就现在拉近之后确实这个人物也会近一些。我们听众之前一直说小雪太远了，实在是太远了，可能你要拿一个放大镜才能看得到。

冰雨说爸妈，冰雨，我觉得已经很接近了。爸妈，你想想，哪一个单词能够包含 AIALY？ 猪猪其实也发来了一个正确答案 ，Family 是不是？我们就直接从 Family 开始吧。即便你知道了 Family， 那你说说，他后来变成了 Any， 你觉得有可能会是？就是说翻译过来会是什么意思？它少了 F 和 M， 有一个词叫什么？有一个词叫什么？哎，这个词听起来那是相当的可怜啊！这么说的话，知道吗？这是我们的听友已经慢慢在接近这个答案了啊。当然我们最早那个阿玲是特别厉害的，他已经发了完整的，就是为什么会是这一个中文的翻译。大家就往 family 这个方向去靠，所以他确实就是 family， 因为像 Danny 这个他就不是啊，他少了两个字母，少的就是 F 和 M， 是不是？那么少了 F 和 M， 加上冰雨刚刚说的，他说爸妈，只剩下了 Ali，A-I-L-Y， 那你觉得他有可能会是什么意思？他有可能会是什么意思？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思考一下吧。我们今天第二，就是刚刚这道题，其实我觉得真的还是蛮难的啊，不是那么的简单好猜。回到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今天我说要推荐几款我觉得非常不错的 APP， 那这个呢也是我最近看有一个博主推荐，然后我自己也有去跟着他的那个推荐去用，我觉得确实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很多时候我甚至都没有发现哦，还有这么好玩的 APP 呀、啊。就是这些小众的有品的宝藏 APP 呢，它确实能够提高我们轻松愉悦的状态。

我们今天推荐的一些 APP 呢，就是有三款，有三款。然后呢，我觉得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字，玩儿。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暂时的去放松自己。

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友发了一个答案，他说什么？他说 ZF 梁，他说让他想到了一个央视的公益广告。那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 APP TinyType TinyType， 它的这个拼写啊，是一个排版的 APP。 这个 APP 呢，我觉得它叫排版小动物，有一群特别温暖陪你记录的一些小动物们在其中。这款 APP 它是一款记录类的 APP， 所有的你的一些日记呀、你的心得呀，还有你的一些心情啊，包括我觉得甚至会议纪要啊，下班吐槽的一些哪里好玩好吃的呀，就总而言之所有你想要记录的东西，在生活当中你都可以用到这一款 APP。 而且你写完之后，就会有它的这个下方的页栏就会有小动物帮你去排版，每只小动物代表一种不同的风格排版的样式。你比如说有这种千禧年的那种像素风，也有这种可爱的一些类似奖状啊，还有一些是那种治愈类的田园风等等。每一个小动物代表一个风格，轻松一键切换。然后你写好之后呢，它就像一封信一样的会装进到这个信箱当中，一键成图。不管你是发朋友圈也好，或者说你是保存到相册也好，发给朋友也好，都是非常的感觉，就是它这个会议记录或者说你的一些纪要记录特别的有质感，而且特别的可爱，因为它有不同的一些风格，给你就像一个信签纸一样的。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它就像是一个便签纸，你随时记录，轻松记录，毫无压力。这是一个落到实处的一款记录类的 APP 啊，我觉得值得大家一试。还有一款 APP 的名字叫做方谱，就是那个芳香的芳，花圃的圃。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平米的花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这款 APP 呢，就是让每一个平时喜欢什么公园、花园、植物、鲜花、绿植的人完全没有抵抗力。它有点像是以前 QQ 还盛行的时候那个开心农场，但是呢开心农场以前 QQ 那个时代，它记录的是一些种植的什么玉米啊，什么一些植物，是不是？它这一款方谱呢，它是怎么样玩的呢？就这款 APP 啊，你在下载之后，你就会拥有一平米的专属于你的赛博花园。然后它上面会说到，嗨，谁谁谁，欢迎你来到方谱，送你几株绿植，然后点击什么什么下方的设计按钮，我们一起来布置这个花园。所以你只需要选择你种植哪些植物，完了之后布置湖泊呀，规划路径啊，种一棵树啊，慢慢的把它变成你想象中喜欢的样子。比如说有人说我种了一棵什么这个樱花垂荫在这个湖边，每次打开的时候这个樱花就倒映在湖面上。然后你可能还会再设计一只小青蛙，旁边会种满了一些鲜花之类的。就每每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软件它还自带一些这个舒缓的白噪音，你知道吗？就是你打开之后就好像真的进入到一个公园的沉浸式的氛围，感觉一整天的疲惫都散去了一大半。而且它有一些专注功能，比如说你专注单纯的就想发发呆，还是说你不想被打扰的时候，你可以静静的待在这个小花园里看一会儿书，你都可以来设计，就非常的治愈，就特别适合那种喜欢装扮自己比如说阳台的呀，或者说自己后花园的一些小伙伴们，简直一秒进入到精神旷野。而且在里面呢，它还会有一些这个关于你种的每一种植物的科普，一些稳定知识的一些来源。比如说你种一个野菊花，它可能会告诉你这个野菊花属于什么品种的，它的形态特征，诸如此类。就是你在布置你的花园。

0: 的同时，你还能够收获到一些知识。还有一个 APP 叫此间，这个此间呢，它就很有意思，想给平平无奇的一个手机桌面和生活整点氛围的小伙伴可以去下载这一款 APP， 就是它出现了很多一个萌翻了无数人的超级可爱的赛博鱼缸，你养的小鱼小虾会跟着现实生活当中的天气温度发生变化，比如说下雨天这个小鱼就会浮上水面，打雷可能这个小鱼就会翻肚皮摆烂啊，以及呢甚至有太阳的时候它们会游来游去，最近天气不是特别热吗，如果你养了这个虾的话，你小心你的虾会变成一只熟虾，诸如此类，就是它压力值会猛猛的释放多巴胺给你，就是会让你会觉得在这个无形当中玩这样的一些小游戏小玩意儿会特别特别的开心，而且它会每天它会自动的给你更换一句超级犀利又经典的文字，你再也不用为日记本的第一页和朋友圈的文案发愁了，背景图也是每周都会更新，天气预报纪念日都会给你配齐，很实用的一些功能。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关于这样的几款 APP，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推荐给大家，就是很解压，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可以玩一整天或者玩一下午都是可以的，刚好在这个周末又下雨，是不是Zephyr 娘发了一个视频啊，对对对，他这个视频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英文字母 family 很像啊，我们来公布一下两道题的这个答案。第一道题目其实就是人才，刚刚说学霸也是可以的。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少了 F 和 M， 就是少了爸爸和妈妈，那么就叫什么孤儿。所以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 Ellie 翻译过来是孤儿的意思，因为少了 F 和 M 就是少了爸爸和妈妈， family 嘛就只剩下了 Ellie。 那你有猜对吗？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时间，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祝大家周五快乐，拜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4: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3: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5: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

0: 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1: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 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

0: 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中

0: 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5: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4: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5: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4: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0: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倒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1: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2: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1: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6: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4: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

0: 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2: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3: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3: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

0: 邦唐宁街十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唉，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

0: 一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1: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0: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2: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0: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2: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4: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在匆匆流逝的岁月里，我们总会遇见喧嚣与忙碌，也总会在某个瞬间渴望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而读书就是时光赠予我们最温柔的救赎。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文字的世界，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下面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理工学院的李焕婷。今天在电波中的读书声节目中，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时光里的温柔回响。
4: 欢迎焕婷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他也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节目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时光里的温柔回响。
5: 时光里的温柔回响，当第一缕晨光漫过窗棂，世界从沉睡里轻轻苏醒，风掠过枝头，携草木清香，在岁月长河里缓缓流淌。我们都是时光里的赶路人，踩着朝露，迎着晚风，走过春的繁花，夏的蝉鸣，路过秋的落叶，冬的寒霜，跌跌撞撞，也一路收获成长。别在奔波里忽略身边的美好，别忘了抬头看流云飘荡，烟火里的温暖，记忆里的念想，都是岁月馈赠的珍贵宝藏。总有一束光为你照亮前方，

有一份暖停留在你身旁，家人叮咛，朋友守望，还有陌生人的善意体谅，拼凑成人间最动人的模样。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漫长，不必纠结过往遗憾迷茫，每段经历都有它的意义。在平凡日子里拥抱细碎美好，珍藏温柔初心。日子是无声的诗，岁月是绵长的歌。不必追求轰轰烈烈，不必执着完美无缺，慢下来感受一粥一饭的温情。

0: 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进企业问需解难，博罗惠企服务零距离；县图书馆优化暑期服务，自修室延时开放；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一条最美旅游公路圆了乡愁创业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深入罗阳街道重点企业开展惠企服务走访，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现场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排忧解难，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力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邱志彪一行先后走访惠州市飞扬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昆仑九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惠州辉达阳汽车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和销售展厅等地，查看企业生产流程、产能布局与运营状况，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订单、用工保障及发展规划等情况。每到一处，邱志彪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倾听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堵点问题，并现场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限期研究回应，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聚焦主业，强化创新，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做优做强。邱志彪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全区域、全环节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逐项建立问题台账，限期闭环整改，要落细落实消防安全各项措施，定期检修维护消防器材，把安全责任贯穿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邱志彪要求属地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服务与监管并重，持续做优做实惠企服务，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全面梳理并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强化用工用地审批等要素保障，及时帮助企业破解实际难题，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同时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实抓好行业安全监管，聚焦生产作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加大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力度，督促企业筑牢安全防线，以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

0: 期间，不少学生选择在图书馆充电学习。为满足广大读者需求，博罗县图书馆把图博自修室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半，并通过一系列精细化服务举措，为广大市民打造舒适的暑期充电空间。走进县图书馆二楼博图自修室，凉爽安静，座无虚席。据悉，7月14日至8月31日期间，自修室开放时间调整为周一至周四，周六周日早上8点半至晚上9点半，周五则在下午5点关闭，进行全馆消杀及设施检修。县图书馆每日服务延长1小时，更在周一周五开放自修室，这一调整为市民提供了更充足的学习空间。市民：
1: 我现在是一名准大四的学生，目前在备考研中。刚开始我也怕，这边的图书馆，就是家这边的图书馆呢，战线没拉那么长，会，让我的备考时间没有那么充足。但是呢，直到它延长到9点半之后，我也是挺开心的。然后大家都在备考，所以呢，感觉也是有一起奋斗的感觉吧。
0: 为提升服务体验，馆内阅览室、自修室、报告厅共设690个座位，日均接待读者约800人次。场馆严格执行先到先得、一人一座原则，并贴心配备了临时用餐区、饮水机等设施，解决读者后顾之忧。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报道。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开通，不仅串起了绿水青山，更盘活了乡村的文旅资源。在恒河镇郭前村，白公号小组外出务工人员赖子明敏锐捕捉机遇，回乡开民宿当起了主理人，实现家门口创业，并带动村民共同富裕。走进白公号小组，沿路田园风光旖旎，村居错落雅致，新晋乡村网红地生机勃发。在月亭南社民宿内，赖子明正忙着梳理暑期游客预订信息，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做好准备。来自深圳的游客林女士正坐在一旁的藤椅上，享受着午后的清凉。游客：
2: 我都有10次以上了，好喜欢这里。这里啊，山有水，有绿道可以走，那个老板煮的那个农家菜又好吃，也好喜欢老板，林一家人也好热情。
0: 随着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全线贯通，白公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沿线民居统一修缮，环湖步道蜿蜒铺展，原本沉寂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了大湾区短途康养和骑行爱好者的香饽饽。月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3: 刚好我们黄两山云岭区就这一个示范点嘛，2025年就正式回来这边创业，开办一个民宿。之前白公澳环境就是一个脏乱差比较多一些，泥土墙啊，到后面这个218这个路开始搞，就把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翻新啊，全部铺上了沥青，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么漂亮。
0: 经过精心筹备，赖子明将自家老宅改造成了充满乡土气息的月亭南社。针对广深馆地区的退休客群，赖子明精准定位，打造了2房1厅的套房格局，既保留了私密空间，又方便老友结伴小住、闲谈观景。月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3: 现在群体这大部分就是这些退休的老人员啊，我们就打造一个这个方便老人这个休闲啊，来这里观光啊。我们节假日基本上是一房难求的，很难订房啊，都是要提前半个月订房，平时日租率也到7-8成吧。
0: 作为白公澳小组组长，赖子明还带动村民一起致富。他坚持民宿用工优先聘用本村闲置劳动力，以往务农收入微薄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按月领薪，实现了从村民到服务员的转变。月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3: 所有的游客啊，或者怎么样要买什么农特产，我都向他们推荐我们自己村里面的东西，还有这些我们村里那么多民宿，全部都是运用自己村里面的比较闲的阿姨，全部搞打扫卫生啊，帮忙做饭啊，村里面有20几个摊位可以租单车啊，可以买小吃啊，所以大家都有生意做，这样就好了。
0: 接下来 赖子明计划进一步提升民宿品质，整治道路景观，并整合分散的农家乐资源，打造特色客家美食体验点，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

0: 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1: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

0: 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8: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0: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8: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4: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渼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7: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6: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8: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9: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8: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0: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3: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2: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3: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2: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2: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2: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2: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

0: 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进企业问需解难，博罗惠企服务零距离；县图书馆优化暑期服务，自修室延时开放；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一条最美旅游公路圆了乡愁创业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深入罗阳街道重点企业开展惠企服务走访，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现场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排忧解难，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力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邱志彪一行先后走访惠州市飞扬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昆仑九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惠州辉达阳汽车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和销售展厅等地，查看企业生产流程、产能布局与运营状况，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订单、用工保障及发展规划等情况。每到一处，邱志彪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倾听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堵点问题，并现场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限期研究回应，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聚焦主业，强化创新，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做优做强。邱志彪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全区域、全环节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逐项建立问题台账，限期闭环整改，要落细落实消防安全各项措施，定期检修维护消防器材，把安全责任贯穿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邱志彪要求属地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服务与监管并重，持续做优做实惠企

0: 服务，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全面梳理并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强化用工用地审批等要素保障，及时帮助企业破解实际难题，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同时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实抓好行业安全监管，聚焦生产作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加大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力度，督促企业筑牢安全防线，以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暑假期间，不少学生选择在图书馆充电学习，为满足广大读者需求，博罗县图书馆把图博自修室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半，并通过一系列精细化服务举措，为广大市民打造舒适的暑期充电空间。走进县图书馆二楼博图自修室，凉爽安静，座无虚席。据悉，7月14日至8月31日期间，自修室开放时间调整为周一至周四，周六周日早上8点半至晚上9点半，周五则在下午5点关闭，进行全馆消杀及设施检修。县图书馆每日服务延长1小时，更在周一周五开放自修室，这一调整为市民提供了更充足的学习空间。市民：
1: 我现在是一名准大四的学生，目前在备考研中。刚开始我也怕，这边的图书馆，就是家这边的图书馆呢，战线没拉那么长，会，让我的备考时间没有那么充足。但是呢，直到它延长到9点半之后，我也是挺开心的。然后大家都在备考，所以呢，感觉也是有一起奋斗的感觉吧。
0: 为提升服务体验，馆内阅览室、自修室、报告厅共设690个座位，日均接待读者约800人次。场馆严格执行先到先得、一人一座原则，并贴心配备了临时用餐区、饮水机等设施，解决读者后顾之忧。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报道。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开通，不仅串起了绿水青山，更盘活了乡村的文旅资源。在恒河镇郭前村，白公号小组外出务工人员赖子明敏锐捕捉机遇，回乡开民宿当起了主理人，实现家门口创业，并带动村民共同富裕。走进白公澳小组，沿路田园风光旖旎，村居错落雅致，新晋乡村网红地生机勃发。在月亭南社民宿内，赖子明正忙着梳理暑期游客预订信息，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做好准备。来自深圳的游客林女士正坐在一旁的藤椅上，享受着午后的清凉。游客：
2: 我都有10次以上了，好喜欢这里。这里啊，山有水，有绿道可以走，那个老板煮的那个农家菜又好吃，也好喜欢老板，一家人也好热情。
0: 随着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全线贯通，白公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沿线民居统一修缮，环湖步道蜿蜒铺展，原本沉寂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了大湾区短途康养和骑行爱好者的香饽饽。月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3: 刚好我们黄两山云岭区就这一个示范点了，25年就正式回来这边创业，开办一个民宿。之前白公澳环境就是一个脏乱差比较多一些，泥土墙啊，到后面这个218这个路开始搞，就把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翻新啊，全部铺上了沥青，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么漂亮。
0: 经过精心筹备，赖子明将自家老宅改造成了充满乡土气息的月亭南社。针对广深馆地区的退休客群，赖子明精准定位，打造了2房1厅的套房格局，既保留了私密空间，又方便老友结伴小住，闲谈观景。月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3: 现在群体这大部分就是这些退休的老人员啦，我们就打造一个这个方便老人这个休闲啊，来这里观光啊。我们节假日基本上是一房难求的。很难订房啊，都是要提前半个月订房，平时日租率也到7-8成吧。
0: 作为白公澳小组组长，赖子明还带动村民一起致富。他坚持民宿用工优先聘用本村闲置劳动力， 以往务农收入微薄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按月领薪，实现了从村民到服务员的转变。乐亭南社主理人赖子明：
3: 所有的游客啊，或者怎么样要买什么农特产，我都向他们推荐我们自己村里面的东西，还有这些我们村里那么多民宿，全部都是运用自己村里面的比较闲的阿姨，全部搞打扫卫生啊，帮忙做饭啊。村里面有20几个摊位，可以租单车啊，可以买小吃啊，所以大家都有生意做，这样就好了。
0: 接下来，赖子明计划进一步提升民宿品质，整治道路景观，并整合分散的农家乐资源，打造特色客家美食体验点，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1073天气温馨提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25日晚至26日凌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登陆粤闽沿海。我县25日上午天气高温晴热，最高气温37摄氏度，下午有雷阵雨。25日夜间至27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到26号阵风6到8级，局地9级，请注意防范台风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5: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

0: 气象信息：防御台风红霞，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根据气象部门消息，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在广东沿海登陆，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市民游客安全，博罗 A 级景区临时闭园，请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必要不外出。游客们要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和景区开放状态。临时关停的博罗 A 级景区有罗浮山风景名胜区、五矿哈施塔特文旅景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清水湖农庄、上梁民宿生态旅游区、李毅金钱龟生态园、客家婆景区、雷公峡生态旅游区、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
1: 1073天气温馨提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25日晚至26日凌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登陆粤闽沿海。我县25日上午天气高温晴热，最高气温37摄氏度；下午有雷阵雨。25日夜间至27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到26号阵风6到8级，局地9级。请注意防范台风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0: 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到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视线风力12到14级。FM 一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严厉打击司徒烂仔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